0: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 杜姐，忙啥呢？
2: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1: 哪个学校？告诉俺。
2: Target 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1: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2: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3: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68。
4: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6: 我的心里只有你。
7: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
8: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
9: 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奥克兰 Albany、 Highbrook、 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0: 柜我选奥森，设计和质量都认真，所以我选奥森，供给和服务有保障，橱柜我选奥森，品质和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橱柜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2: 我的心里只有你。
3: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4: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哈、就是有一个非常集中的一个。
2: 您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0: 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一般来说呢，就是接触到的客户大多数第一诉求都是我想降低保费，有办法吗？对吧？这是我们回答的每一周回答的最多的问题，对吧？
2: 是的，是的。
1: 那不是不可以的，因为你通常问这样的问题的客户，他的保单都是买了两年以上的。因为只有买过两年以上，他才会看到这个保费涨费的这个节奏是怎么样的，才会想到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高额的情况。所以呢，通常这样的客户，我们可以给他重新看一下他现在的结构，是不是还符合他当初购买的时候的需求。因为好多客户，就像你上一集讲到面临的一些生活上的变化，甚至有的失业，有的找到新的工作，或者买房卖房，这些都涉及到他的生活的成本的这个改变。
2: 没错，
1: 所以呢可以重新去 review 一下保单。那么在你 review 保单的时候呢，如果是医疗险，我们还会问一下你在过去几年你有过多少的理赔量，然后帮你算一下你究竟怎么样去做这个结构，性价比才是最好的。
2: 没错，
1: 因为我们有时候可以帮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客户一年省6000多的保费，然后客户都会觉得这是真的吗？真的会省这么多吗？是真的，真的会省这么多。所以就还是那句话，你有保单是非常好的，但是你不去管你的保单，这是非常不好的。对吧，千万不要不理他，就是一定要找个人帮你看看，专业的人帮你看是不是合理。那么关于节省保费这块，像上一期Jenny 有讲到说，如果你做一个面部的扫描，那么买人寿重疾这类的保单的时候，会有一个快速的这个医疗审核，而且还有相对的免保费。
2: 没错。
1: 那么我发现在这个扫描之后呢，我好多客户他有高血压的，就是现在吃药的，长期吃药的，还有高血脂的，长期吃药的，反而经过这个扫描以后就直接过了，
2: 是
1: 不再会来来回回的问你问题呀，你现在这指数是什么呀，血压值是什么呀，因为它都可以扫得到。
2: 没错，
1: 就是你的健康状况，所以呢就把这个程序变得简单了。所以现在好消息就是说，如果你已经有了高血压，而且已经吃药几年了，那么只要你现在血压值保持着稳定，现在人寿和重疾险目前没有给加保费的，所以还挺好。
2: 是的，是的。
1: 那早几年都是要加保费的，你记得吧？
2: 没错，早几年确实是很多有这方面的疾病，有可能会加保费，或者是有可能有排除项目。当然，就是说在扫描的时候哈，一定就是说是在刚刚安哲说的指标是正常的时候扫描。您别好，这会儿血压正高着了，您扫描那肯定。
1: 对，比如说你刚运动完，然后脸很红很热的情况下，那扫描出来通常都会血压比较高，然后可能你心率也不一样，就是在你心情平静的时候，正常情况下去做一个扫描。
2: 没错。
1: 那么如果做了扫描以后呢，它的整个的这个审核的程序也是特别快的。
2: 是的，
1: 所以也是非常好的。那么如果你现在也是有高血压，然后你想买一个保险的话，现在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时候。那么如果你想买带病投保的医疗险也是可以的，目前也是有这样的保单，购买了以后3年以后可以保你的旧病。那么如果你想了解一下价格和怎么样去设置保单更合理，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高血压，或者是有一些糖尿病啊、心脏病，这些都是比较好的时机。那么现在您来买这个重大疾病保险、人寿险，都是有机会给您保进来的。同时呢，如果您有既往疾病，也可以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医疗保险。相关具体的细节，如果您想了解，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我们刚刚在节目中间哈，就是有听众打电话问一下他的小孩，他觉得晚上睡觉的时候呼吸不是很顺畅，但是也只是他自己觉得，所以他说如果我有保险的话，那么我可以用保险去做一个检查吗？那当然是可以的，
2: 没错。
1: 那么我们目前哈，就在小孩的理赔的手术最多的项目，通常都会在扁桃体，在鼻腔，鼻腔特别特别多，
2: 多了，
1: 因为这个腺体肥大啊，鼻中隔弯曲啊，小孩有时候晚上呼吸打呼噜啊，嘴呼吸啊，这些都是会有涉及到鼻腔的问题，
2: 没错。
1: 所以这个手术通常都到20000左右，那么如果你没有保险，公立医院是不给做任何的检查和不给做任何的治疗的，因为它没有涉及到生命危险，它只是涉及到了生活质量。
2: 是，
1: 但是我们会让一个小孩从小生活质量就受到健康限制吗？这应该也是不会的。
2: 没错，是的。
1: 尤其是小孩的话是可以独立购买保险的。
2: 嗯，
1: 所以这一点也是很重要，好多家长就觉得保费太贵，那么我目前没有这个预算，但是我会建议你给小孩至少买一份保单，因为小孩一个月60多块钱的话，如果真的用得到，那是非常有用的，因为他一年就700块钱左右，但是看一次专家要500多，如果随便做一个仪器检查的话，也要接近上千了，所以还是非常划算的。那不要给小孩的这个初期的症状，变成慢慢的变成慢性病。
2: 是的，没错。
1: 因为现在好多小孩会有发展成慢性的鼻炎啊这些，所以就是挺遗憾的，本来可以早一点就可以得到一个治疗一个控制。
2: 没错没错。
1: 那么还有就是小孩的话，他可以包含牙齿险，2块钱左右一周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小孩可以独立购买保单，如果你大人的保单实在无法承受的话，就建议你只给孩子买一份。那么还有一个情况，这你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保单是可以请假的。
2: 是的。
1: 所以现在还是有好多客人不知道，如果我现在经济困难，或者我现在出国了，我支付不起了，我要怎么办？是不是直接就取消了？
2: 是的，刚刚也说到，就是说保单请假这一块哈，如果您要是说有保险，现在目前比如说您是回国旅行，或者是回国待一段时间，那么都是可以申请保单请假的。保单请假期间呢，您是不需要支付保费的，那您的这个保单等于是 hold 得住还在。我们为什么不要直接的把您的这个保险马上就取消了？那有些客户说啊，那 Jenny 你把我保险取消了吧，等我回来再买。我说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概念。当您就是把保单取消了回来再买，那要重新给您审核身体，那您之前的所有的疾病有可能就花同样的钱会给您排除掉。所以这一块呢，我觉得就是说遇到任何问题，不要就是说简单粗暴的就说哎，我就把保单取消了，一定要征求一下我们的建议。今天有个客户给我就是发邮件跟我说啊，那詹妮那个这个保单就取消了吧。哎，我说那个为什么要取消呢？我后来就发微信给他，我跟他说您为什么要取消，什么一个情况，说没有什么用处，我这一年都没有用到，买了这个保险干什么。我说实际上这个保险并不是说是您买了之后我能用到，您没用到那不说明您身体状况非常好。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吧，就说您有车，车肯定是有车险的，您跑在外边就是这车险这一年没出险，您是不是特别高兴？谁说就是有了车险就是说哎，我一定得就是说出点险，我得理赔一下或怎么样的，没有人是想这样的，是不是？
1: 是
2: 安安的。所以您买了保险没有出险那不是好事吗？真的要出险用了几万块钱，是用了保险公司几万块钱，那其实就是说对您来说，您觉得哎呀这可划算了，你看我花了个几百块钱买的这个保险，我这一年花了几万块钱，您觉得特别合适。其实呢您肯定是得住院吧，或者检查，不住院不手术您还得检查吧，这些实际上都是耽误您的时间，而且您肯定就是有一些麻醉啊或痛苦啊，这些其实谁也不愿意。所以买保险不是一定是说我为了理赔，买保险实际上就是说最好就是说我不出险，那我出险的话呢还有保险呢， 帮我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就是理解这个概念。嗯，我跟就是大家就是再强调一下，刚刚就说到这小孩险哈，我还再补充一下哈，因为小孩险呢，还跟我们讨论，就说哎，这个小孩险价格是多少钱啊？怎么样？其实呢，我那天就帮客人来算了一下，一周才13块钱。的小朋友这个保险，我们就按周来看哈，这一周小朋友才13块钱，您就觉得这一周，这小时工资可能都那已经就是远远超过了哈，所以就是说小朋友的保险是非常非常合适的，性价比是非常合适的。您刚刚安住的时候，小朋友可以独立购买，那么就是说大人买不起医疗险，也要给小朋友买个医疗险，小朋友在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您可能不知道，但是我们是知道的，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他都要进行理赔的。所以小朋友有个保险是在他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是对他的一个保护，而且小朋友的保险是在21岁以下全算小朋友，你到了18岁还是小朋友，2岁也是小朋友的价格。所以我觉得小朋友有医疗保险真的是性价比太合适了，和大人的保障是一样的，一样可以海外就医，一样可以有这些非处方药的 cover，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给小朋友买医疗保险是最值的。
1: 是的啊，那么如果你有家里有3个以上的小朋友的话，那么从第三个小孩开始还是免费的。
2: 是的、
1: 所以我们有一个家庭就是有5个孩子，然后他就只付2个孩子的保费，所以是特别好的。只不过你不知道这个信息，你有个信息差而已。
2: 没错。
1: 所以呢，这个有保险和没有保险的一个区别是很大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举个例子哈，我们有个小朋友，他就是说话有点口齿不清。那么我就提醒他说，你的保单里边是有语言治疗的，语言功能治疗。然后他说他在其他的地方就是在就回国的时候都已经看过了医生，说没有什么可以治疗的，这个就是一个可能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但是在新西兰就可以有语言治疗，语言矫正，那么这个在他的医疗保险里是可以理赔的。
2: 是的，
1: 所以好多你在公立医院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你在医疗保险里是可以的。
2: 没错，
1: 因为公立医院目前就怎么说呢，政府的压力吧，资金的压力，医生的压力，额度的压力，所以他只能救治跟生命风险相关的优先。其他的都是要永久性的排队，甚至有的一些像我有客户说，以前嘉一给我发过一个推荐信，然后4-5年都没有收到任何的回复。我说对呀、因为你没有涉及到生命风险吧。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当你有了保险你一定要用，如果你有了医疗险，不要认为我用了我就会涨保费然后我就不去用，因为我们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就有发生过有医疗险但是他不想涨保费，无论我们每一年 review 说怎么跟他说你一定要用你的保险，哪里不舒服去做检查，那么最终他是确诊了肠癌晚期，就是从确诊到过世不到3个月的时间。本来一个肠癌如果他是之前做过胃肠镜，如果发现问题马上治疗是没有问题，因为肠癌是没有痛感的，在发展到晚期的时候，所以特别特别遗憾，这个案例让我们非常非常的震惊。所以我们现在总是跟有保险的人说，如果你有保险你就要对你的身体更敏感，比如说你哪里不舒服赶紧去见嘉一，或者用你的保险的免费嘉一部分去做一个推荐，然后做一个深度的检查，如果查到以后没有任何的问题不更好吗？
2: 没错，
1: 那么如果有什么小的症状我们就马上进行处理，所以不要因为怕保费涨价就不使用你的保险，因为保费涨价的因为理赔的那个部分涨的那个百分比是极少极少的。
2: 是的，
1: 大概率涨价的原因是因为整体的通货膨胀和你的年龄增长，所以呢不要说我有保险我就安全了，是由你有保险你会用你才安全。
2: 没错，
1: 是吧？
2: 是的。
1: 所以呢如果你有任何保险的问题可以联系 Jenny， 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 Jenny 打电话吧。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振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如果你现在是仍然是自新医疗保险 Southern Cross 的话，你就要尽快的联系我们，因为以我们目前的经验，基本上我们所有的客户都可以从现有的医疗险。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那我们在这个所有的客户当中，目前怎么说呢，大多数客户都会有想到我有医疗险，那么我可以要再配一个其他的保单，这样的话我就会变全面了。所以通常对我们来说会跟客户讲你的保单到底要什么样的结构，它是有一个优先的，
2: 没错，
1: 就是看根据你的家庭情况，假设你有贷款，然后有未成年的小孩或者有其他类型的负债，那么人寿保险对于你的家庭来说就非常的重要。
2: 是的，
1: 在发生意外的情况下，那么家庭可以有一个大额的赔偿，不会背着这个大额的债务。那么如果你还有其他的就是剩余资金的话，是可以再加一个重疾险。
2: 是的，
1: 但是对于你本人来说，医疗险一定是最重要的。
2: 没错没错。
1: 那么如果为了让长期你的保单可以能够持有的话，最好的方案就是固定保费，可以固定人寿或者重疾，或者是人寿和重疾购买嵌入式的。因为嵌入式的保单的话可以在保费方面节省大概 30% 甚至更多。这样的话呢，就等于说一张保单有两种或者是两种以上的理赔方式。那么会对你会有更大的帮助。那 Jenny 可以讲一下关于类似这样的保单可以有多少的折扣。
2: 好的。那么关于就是说这样的保单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目前保险公司推出来 BMI 达标可以享受免三个月可以享受15%的终身优惠。这一块呢就是说是一直在有的这个优惠活动，现在目前呢还没有结束。如果您的 BMI 达标，BMI 达标的概念呢就是说您的身高体重不胖不瘦，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不吸烟。如果您吸烟，即使您的 BMI即使您的这个身高体重达标了，那么它也是不能享受的，因为这个吸烟的风险在保险公司来整体的评估来说是非常的高的。因为我们看到很有一个客户跟我说，哎，这个价格，我说你看看这个价格多少钱，我就输进去，我说多少多少钱，200多块钱，他说怎么这么便宜，说是不是这个系统出错了，再看一下，我说不对，没有输这个，我说你老公是吸烟吧，他说对呀，是吸烟。我说你看看吸烟和不吸烟差了一倍的价格，我说真的是，不是说这吸烟的风险它为什么差一倍，是因为它的这个风险高，风险高那么它的这个保费就高。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大家留意一下。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我们在上期呢也跟大家说了一下，就是这个脸部扫描的这个现在目前可以进行快速的进行审核。这样的话您通过脸部扫描这个功能进行快速的这个审核，可以知道您的是血压呀，您的心脏啊，心率啊，各个方面，那么可以不仅可以您快速的通过审核，同时您还可以享受免三个月保费的这个优惠，所以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优惠。
1: 是的，提到吸烟哈，我们从去年11月到现在已经有6个肺癌的客户。然后其中呢有3个都是正在吸烟的，有1个是曾经吸烟超过20年以上的，然后还有二手烟，剩下的就是吸二手烟的就是他的太太。所以吸烟这件事儿哈，就是我们知道很难很难戒，但是我们想说的就是你要理解为什么保险公司会给你的保费要比别人贵，因为你的理赔几率就会比别人高。同样呢也是，如果保险公司审核的条件告诉你，因为你的某些病例或者你的健康状况，我要给你加50%甚至100%的保费， 那么就代表着你和你同样年龄、同样生活经历的人，比如说都是45岁的男性，你要加100%保费，你的保费是100，人家的保费是50，因为你要多加一倍，那就代表着你的理赔几率比他要高100%。
2: 是，
1: 对，这个比例跟你的理赔几率是相关的。不是保险公司就看你不顺眼，对吧？是真的是看到你的一个医疗风险了。
2: 没错，其实加保费也是合理的，因为你的风险高，实际上你出险的，就是说你理赔的几率高，你理赔的几率大，所以即使给你加保，我觉得也是正常的，就是给
1: 没
2: 你
1: 错，所以
2: 保费比，其实不算加保，就是保费会比不吸烟的贵，实际上是正常的。
1: 是的，所以如果你的审核结果保险公司给你加了保费，其实对你来说应该算敲了一个警钟，就代表着你的健康状况是高风险。
2: 是的。
1: 所以呢，你要在你在高风险的情况下尽快的生效一个保单，不要觉得啊，我反正已经这样了，那我就不买了。那么其实是代表，因为你会理赔的几率会比较高，因为我们每一年都会经历好多个案例。因为当时没有生效保单，后面过世的，后面确诊重疾的，然后家属来找我们，问我们当初为什么没有买，我们还得回去查记录，为什么当时他是怎么说不买的？
2: 是，没
1: 因为
2: 错。
1: 我们也需要免责，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家属他可以说有时候不讲道理的，就是所以我们也要保护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会任何一个保单不生效。或者他要取消，我们要有风险告知，你要自己知道这个风险，你要认可。
2: 没错，是的。
1: 所以当我们跟你讲，或者是保险公司给你加保费的时候，真的就代表你已经是必须要买保险了，
2: 是，
1: 因为你确实是高风险人群了。
2: 没错，
1: 我觉得其实是很幸运，他至少还保你，对
2: 还能
1: 吧？
2: 保你就不错。有些default了，根本就不能保你，你想加保的机会都没有。他现在能
1: 对，
2: 够
1: 每年有
2: 担
1: 好
2: 保
1: 多
2: 能保，
1: 不保。
2: 是挺好的。
1: 对，每一年都有好多客户不能承保，也是很遗憾的。就是保险公司说，我认为你风险很高，或者你现在正在有某一些检查还没有结束，或者你切除了一个什么，然后去做活检还没有回来的报告，那么这种情况都是不能保的。所
2: 是的，
1: 以能够给你承保就已经很幸运了。
2: 是
1: 当
2: 没错，
1: 然，无条件是更好的。那无条件。这你就代表什么时候要买保险？
2: 实际上真的就是说，你已 经
1: 越
2: 就是
1: 早越好啊。
2: 无条件的话，一定是真的越早越好买保险，而且越
1: 是。
2: 早固定保费越好。我每次跟客人就是说，我就是不厌其烦的给大家做这个方案哈，就是不同年龄段你固定什么样的保费，固定到什么时间，我都会做很多很多的方案给大家，让大家去选，最终选一个你适合的。所以就是越早买保险，而且是越早固定保费越合适。
1: 是的，那么刚刚那个广播期间呢，就是有一个客户，她是个女生哈，30岁，然后她的身高体重，不是很胖，也不是很瘦，就是比较标准的。她一般来说，女生都会个人认为自己偏胖一点。那么她呢是想要买一个18万的，一次的理赔的重疾，然后我就会建议她，你如果买18万的，你就直接买72万的，因为这样的话就是18万可以赔4次不同的重疾，因为他们两个的价格几乎是一样的，所以呢，最好是买一个额度高的理赔的会比较好，因为她现在很年轻嘛，她只有30岁，所以她可能未来在她75岁之前需要这个重疾的，几率还是蛮大的。那么我在这里分享一下，就是如果她买72万的重疾险，每一个重疾可以赔18万，可以赔4个不同的重疾，那么她每周的保费是18.2块，然后这个是不涨价的。在他75岁之前不涨价，那么如果他只买一个18万，而不是72万，就是说如果确诊一个重疾赔付18万，保单就结束了，那他的保费是16块钱，所以每一周只有2块钱的差额，但是这个保额就从18万变成了72万，
2: 没错。
1: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情况。那么重疾险的话，其实很多人说一想到重疾就想到癌症。 就谁会这么倒霉得好多个癌症，但是其实重疾险里面呢，它会有癌症类的，然后心血管类的，中风啊，比如说或者心脏上面手术啊，甚至是器官衰竭呀、老年痴呆呀、渐冻症，我们这两年开始有理赔渐冻症和帕金森了，
2: 没错，
1: 甚至是在50岁之前如果有严重的关节炎，这个都属于重疾，所以每确诊一个项目就可以理赔一个18万的现金，
2: 是的。
1: 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可以承受的，30岁然后固定到75，价格是涨的，每一个重疾赔18万，总共是72万，然后每周是18块钱保费，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保单，
2: 而且是不增长，
1: 而且对，而且还有3个月免保费，对吧？
2: 是，还有3个月免保费。
1: 对，所以如果你想知道你的保费大概是多少，或者你现在的这个保险是不是可以转换为固定保费的，或者是转换为重疾险，那么可以联系我们。那么如果你现在觉得你的保费太贵无法承受，需要做一个保单免保费的请假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来帮你处理，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不管你有哪方面保险方面的问题，想降低保费也好，想固定保费也好，想看看您的保险价格合理不合理，或者是您在理赔时遇到一些困难，那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振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目前我们越来越多的客户的家长父母来这边做这个父母的超级签证。
2: 哦，是。
1: 那么在申请之后呢，就是在来到新西兰拿到正式的签证的这个步骤当中，是需要一个环节，就是他需要提供他的保单，那么我们也可以受理这个保单，然后我们对程序非常的熟悉，你在什么时间点要用什么样的文件去递交给你的中介公司或者是移民局，让你的这个签证能够快速的加速。所以如果你已经开始申请你父母的这个签证了，那建议你赶紧跟我们联系一下，我们先可以把保单做好，但是并不需要交费，而是说你决定要入境的时候，你才去交这个保费。
2: 没错。
1: 所以呢，不要因为申请这个保单又耽误了一段时间，那你的父母又要延期过来。
2: 是的，是的。
1: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下父母超级签证的保险怎么来做，什么时间段来做，那或者是您正在申请父母超级签证，那我们会告诉你在哪个时间节点去申请这个保险，什么时候再去付款，不要着急付款，什么时候再去付款，我们都会把这个时间节点清清楚楚的呢跟您说一下。那么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需求，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振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如果你有任何的保险的问题，尤其是如果你是南十字星的客户，南十字星的医疗保险的客户，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看怎么样去降低保费，因为保费还是涨得蛮快的。或者是你有任何一个其他的保单，你觉得保费太贵，我们也可以帮你重新 review 一下，因为这就是我们一部分的工作。那重点是这部分的工作是免费的，你不需要付任何的保费，即使授权我们做你的保险顾问也是不需要付费的，因为保险公司他会来付这个服务费。还有的话就是，如果你现在就像我上周我客户哈，他是南十字星的医疗险，但是我们都知道南十字星的医疗险里面缺少大病药物，
2: 是的，
1: 就是政府不资助的药物，也没有海外就医，
2: 是，
1: 所以呢他没有选择去加一个重疾险，而是选择加一个更完善的医疗险的一个基础险，
2: 是，
1: 也就是说我不需要用这个保单来看专家做 B 超这些小事，我还是用我现有的南十字星，但是我买了另外一家公司，我可以海外就医去做手术，我可以拿每一年几十万的大病药物，
2: 是是，
1: 所以他觉得这样性价比可能比我单独加一个重疾险会更好。 所以这也是一个
3: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0: 通说车主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主动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经典动漫一场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别等到大雨倾盆才开始行动。

0: 现在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iconemergencymanagement.gov.nz floods 了解更多信息。
1: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0: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08。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啊？我爱食饱，安那？你伫遐食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

你今嘛凉凉哦，你真舒适哦。听你的话。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0: 三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7。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家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0: 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1: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

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Thank you.

out with us.

说谎。城市大楼咖啡厅，早起午餐说晚安。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3: 杜姐，忙啥呢？
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3: 哪个学校告诉俺？
4: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6: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7: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 0926521188。
8: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

0: 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
1: 不要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机。

0: 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1: 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奥克兰地毯世界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贵我选奥三，设计和质量都认真，所以我选奥三，供给和服务有保障，橱柜我选奥三，内容和商业选奥三，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橱柜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 09600228。
2: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园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 FM99.4 准时相。

0: 车子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 0952266000。

0: 栏找中旅，0800287888，六月小团体验价999纽币起。北岛三天，6月17日、24日出发；南岛六天，6月27日、7月4日出发；南岛八天，6月18日、28日出发。回中国找中旅，0800287888。七月、八月回国轻松游，含机票加酒店加早餐加自由行，全国多个目的地可选。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7月26日广州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7日厦门八日游，只要1799纽币。
1: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唔好等大雨倾盆先开始行动，而家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olandemergencymanagement.govt.nz/floods 了解更多讯息。

0: 正让你唱到牙，笑到红泪，哭到啪，嘿嘿。
1: 喂，喂，阿信啊，早起啊，还不要迟到、啊。
2: 现在早上六点、欸，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欸，马上来，等我，等我，神经病。
3: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被吃西瓜吧。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Annesley。
1: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极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 021-145-9803。

0: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别等到大雨倾盆才开始行动，现在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iconemergencymanagement.gov.nz floods 了解更多信息。
1: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0: 的世界。
1: AK Architecture Hardware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 Hardware.co.nz。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机。

0: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
1: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
2: 我要搬新家了，
3: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

0: 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奥坛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0: Nelson Street Only Hunger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1: 我的心里只有你
2: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936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83。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安发国际扎根奥克兰近30年，专注天然健康产品的研发与生产，旗下核心产品甘诺宝丽融合灵芝等天然精华与专利技术，为大家带来安心可靠的健康守护。作为新西兰本土的生物科技企业，我们坚持源自自然、服务健康的理念，为更多家庭共享自然之意。安发国际，传递爱，传递健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安发有约，我是安发公司健康事业部的 Frank。 今天呢，我和杨医生继续和大家聊一聊有关健康的话题。那最近呢，天气渐渐转凉了，大家有没有发现身边咳嗽的人啊是越来越多了？我们说咳嗽的厉害对肺部肯定是有伤害的。那肺呢为焦脏，这个成语大家都熟悉吧，但这句话背后的养生智慧您是否真的理解呢？今天我们再次邀请到杨医生和我们深入聊聊中医之道肺养生这个关乎我们呼吸的话题。杨医生你好。
4: Frank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聊聊肺啊。肺脏呢是位于人体这个胸腔之中啊，它的位置比较高，左右两个大叶就像伞盖一样盖住我们心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啊，心肝脾肾胆胃都在这个肺之下。所以中医呢称肺为五脏六腑之华盖，就像盖儿一样啊。它本身的特性呢又比较娇嫩，叫娇叶嫩枝啊，它不耐寒热，最容易受到外邪的侵害。今天嘛，我们就围绕肺养生这几个核心问题呢，和大家呢深入聊一聊吧。
3: 那杨医生啊，那就请您先给我们听众朋友们系统的讲一讲，那中医到底是如何看待肺这个器官的呢？
4: 那好吧，当然西医对肺呢，它就是个解剖器官嘛，要主呼吸。中医对五脏六腑呢，它有独特的认识角度，跟西医是不一样的。经常呢，他用古代那个朝官呢，这个君臣百官来比喻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对于肺脏呢，它有一个非常特殊、特别形象的比喻，叫肺为宰相。
3: 宰相，
4: 在皇帝宰相当中，你知道那个过去的那个位置哈、皇帝下边嘛，《黄帝内经》说呢，肺则相伯之官，志节出也。那什么是相伯呢？那就是辅佐君主的宰相，帮助这个君主。这里的君主就是人体的心脏，心为君主之官啊，治理和调整全身。肺对身体的治理作用呢，它有很多方面，这里简述有三个方面吧。第一呢，肺司呼吸，这时候司机的司，它就是司管管理吧，它可以管理呼入呼出的气体，调节全身的气机呢，叫升降出入，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它肺主一身之气，它是通过呼吸呢，肺脏把人体生成这个中气，人体这个动力吧，这里的气就是人体的能量了，来协助心脏推动血液运行，我们气行血行嘛，这个气是指它。第三呢，肺是通调水道，这个肺除了推动血液的运行啊，它还调理全身的这个津液，津液的输布、运行和排泄。在中医里，这个津液啊非常重要，它是津和液，它是两个概念。津呢，就天津的津啊，它主要指稀薄啊，这个液体，比如血浆啦、淋巴液啊、组织液啊，表浅的，比如汗液啊、泪液啊，我们的鼻涕啊、口水，这类稀薄都叫津。而液呢， 就不一样，它就比较复杂了，是比较深处的比较粘滞的液体，比如我们体内的关节液，脑脊液，心脏外边有个心包液，再包括我们身体的消化液，胆汁啊乳汁这类呢都比较粘稠的比较深一点的，它这个还包括人体的分泌物，这都叫液，所以这个津液是不一样。你可以看出这个肺的功能是非常复杂和广泛的，是吧？
3: 对。那杨医生听您这么一说，那我的理解也就是说肺啊不只是负责呼吸，它还相当于我们全身的一个总调度员，对吧？
4: 是啊，你说的非常准确。这个中西医认识不一样，在中医的肺的认识，它的功能要强得多。中医讲呢，这个肺朝百脉，朝呢在这里就是汇集的意思啊。与现代医学讲的，其实它讲的是 一类事情，比如全身的血液都要这个通过经脉汇集到肺，再经过肺的呼吸进行气体的交换，然后再输送到全身。当然你肺气如果不足呢，就会出现呼吸功能减弱啦，还可能出现呢我们常常见到的叫气短懒言，就是气不足不想说话，语气低微，再加上呢它可以身体呢身倦乏力等全身这类症状。此外肺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大家可能听说过肺与大肠小表里，你别看它一高一低啊，肺在上边，大肠在下边，它是有通过经络的联系呢，与大肠有构成一个相密切的关系。肺气呢可以叫消肃和下降作用，消肃这里就是属于清理和清理痰浊嘛，是清理的功能。下降呢就帮助这个气息呢往下运行，帮助身体呢把所有的气机往下走，这里在大肠呢就有助于大肠那个传导造物，也就是粪便嘛。反过来呢，如果你大肠不通畅，它也会反过来影响肺气的这个肃降。临床你也经常发现很多长期啊排便不畅的这个人呢、啊、他这个咳嗽气短的症状就往往加重，他一大便不畅，他咳嗽气短就重了。反过来呢，如果你大便通畅了，他的呼吸也就顺畅，他这关系其实很密切。
3: 原来这个肺和大肠表面上啊看起来完全不搭界，但实际上关系还这么密切，那我们说中医的这个整体观啊确实是很神奇啊。
4: 是，这也就是这个中医五脏六腑皆相关呢 这个智慧所在，确实是这样。
3: 那杨医生，既然肺这么重要，那它为什么又被称为焦脏呢？
4: 那肺的它特色就是这样，它的比较呢，因为这个肺叶呢按照中医讲叫清虚娇嫩，容易受伤，这个也容易理解。就像你问的问题哈、为什么这么娇嫩的。那肺呢看起来体积很大，两个胸腔充满了肺，但它的结构呢是肺特殊的，它是很单层的细胞形成的肺泡，就非常脆弱。而且呢我们也知道肺是通过我们的口腔和鼻子和外部相通的，外界呢当然有很多的因素啊，比如冷热空气啦，各种有害的物质啦，你都会通过口鼻进入身体，这时候呢对肺呢这个比较娇弱的脏器就容易受到损伤。再加上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变化很大，过去没有，现在呢比如很多人呢抽烟啦，环境污染啦，都会加重的肺功能的这种损耗。当然跟气候也有关系，随着天气逐渐寒冷，日常人们就会发现的咳嗽就比平常多，尤其过去有咳嗽的人就会加重。再加上如果你生活压力大，休息不好，你也会发现你这个咳嗽也会感觉到比原来平常长期的咳嗽呢，对肺就不好了，就有明显的伤害了。
3: 对，
4: 再比如某些个特殊的工种工作环境呢，空气质量也有问题，比如有烟雾的地方，有粉尘的地方，都会对我们的肺呢有很多的伤害。
3: 杨医生，听您这么一分析，我觉得很有道理。可是啊，绝大多数人啊，其实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肺啊正在负重前行。那有没有大家更切身感受的一些经历呢？
4: 提到大家感受经历，我讲一下，大家可能就很容易体会吧。
3: 好啊，
4: 比如有些人呢，甭管你受到什么问题啊，你出现那个严重呼吸道不适了以后，很多人以为呢病好了。感觉好像不咳了，实际上你的肺功能并没有完全恢复。如果你不注意调理你不注意保养，这时候呢肺讲的就肺气耗伤嘛，它就会出现反复的咳嗽，时好时坏，胸闷呢胸闷气短呢就很长时间不恢复，特别慢。 甚至有人在康复以后半年，你稍微一活动，你就感到气短，而且呢，同时他会发现出现这个胃口差，不想吃东西，吃东西不香，身体呢总觉得疲倦乏力啊，这类连锁反应，按照中医讲呢，这就属于啊子病及母，就子呢是儿子的子病及母，因为这个肺和这个脾胃的关系呢，他们就有个子母的关系，这就因为肺气虚耗了。累积到脾胃了，脾胃不好，当然影响了食欲和消化，就像你前面说的问题哈。
3: 哦，那个杨医生，听您这么一说，就是有些人我们得病以后康复了那么久时间，结果啊，这个自己以为自己康复，其实肺啊还在还债。
4: 是的，
3: 那这个恐怕就是我们很多人其实都没有想到的啊。
4: 确实是，如果你不了解中医这个理论，确实你想不到，觉得好了就没事了，实际不是这样。那中医有句话叫做“肺清则气顺，气顺则身安”，所以这个气很重要嘛。
3: 哦、嗯，
4: 当然现在医学研究也证实了很多人，比如你空气污染很多的有害物质，比如现在大家都知道的，俗称 PM2.5 这类微小颗粒。因为过去没有这类问题，现在都是属于现代污染造成的，它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呼吸道，而且呢，它可以直接穿透我们的肺泡，刺激那个肺组织呢，引起各种病变吧，发炎啦等等的，导致人的各种反应了，咳嗽啦，打喷嚏啦，眼睛痒啦，鼻子发痒啦，甚至呢，重点呢就呼吸困难了，胸闷等等。如果呢，你这时候还有慢性的呼吸的疾病，那你就会导致加重嘛。其实这肺的养护呢，应该讲已经不是一般的保健问题了，应该是关系到每个人生活的质量了，这个问题应该属于必修课了。
3: 哦，那杨医生，既然我们说到这个问题这么严峻，那我们一定应该注意肺的养护，在这个方面中医应该是比较有优势的，从饮食啊，你到生活方式啊，比如说从气功到自我按摩，您在这里也帮我们听众朋友介绍几个中医养肺的秘方吧。
4: 可以，按照要保养这块呢，中医还确实还有特色，西医的就是有病就治嘛，其他保养这块它方法不是很多，其实在中医在调理肺的方法呢，方法很多，我这里总结几个方面常用的方法吧，应该讲呢也算不上什么秘方，我们大家可能我给起个名叫养生秘史吧，秘史这钥匙的事哈，就是开门的钥匙，这里呢讲几个食疗。穴位、呼吸训练、情志调理，就四个方面吧。
3: 好啊，
4: 这大伙好记啊。
3: 好，
4: 第一个呢就是食疗养肺。我们讲的白色入肺，以白养白。按照中医食疗呢，中医对这个食物和身体健康的关系呢，大家我们过去讲了很多，关系密切。食疗精髓在于顺其自然。传统中医有很多文献都这个叙述啊，在这个《灵枢五味》叙述这个叫“谷味心，先走肺，白色入肺”，这在经典都有所记录。在这个，而且呢，肺呢特别喜好这甘润，润的湿润的甘润的这个东西，所以在日常食品中、饮食中呢，我们就可以选入哪类呢？比如银耳，白色的啊是比较软一点，莲子、雪梨、百合、白萝卜这类都属于白色的食物，而且都有这个湿润的特色，可以滋阴润燥啊。你比如秋天到了，秋天梨下来了，那个白色的梨那可以生津润燥。当然百合呢随时可以拿到，它可以养阴清心。银耳啊，大家也比较熟悉，可以滋阴润肺。还有这个莲藕也是好东西，我们这儿不得，但是可以在超市也可以能找到，它可以清热生津。当然这个山药也是好东西，它健脾益胃。所以日常呢，如果你要是愿意，可以弄点饮料喝喝，比如说黄芪十克、百合十克、山药十克，你就煮个水，然后搁在茶杯里，喝一喝，每周喝个两三次呢，它就从源头呢，它主要是增加脾胃的运化功能，同时呢，也增加呼吸系统的防御能力。
3: 杨医生，我还注意到，我们说中医特别重视五脏六腑之间的密切合作关系。对于这个肺脏的保养啊，总是强调叫培堵生津，这应该是讲肺和脾胃的这个相互之间的关系和保养吧。
4: 没错，你看问题还挺敏锐，一下就看出来哈。 在中医他讲五行嘛，五脏六腑呢各有所属，我们比如说肺属金，脾属土，肝属木等等，大家这个已经耳熟能详了。在五行关系中呢，就是土和金呢是相生的关系，土能生金，生就支持帮助的作用嘛。简单说呢，脾胃是肺的母亲，它生金嘛，肺属金嘛，脾胃好了，当然这个水谷精微呢就能运化成了气血，当然有气血足了，肺气自然就足了，所以养肺呢一定要兼顾健脾，这就是你问的问题是培土生金的道理，就培养土，然后让它生出更多的金。
3: 明白了，明白了。
4: 第二个呢，第二个钥匙呢，我们讲着穴位按摩。
3: 穴位，
4: 穴位，人身也有自己的特色嘛。按照中医讲，人身有经络，有穴位嘛。疏通这个肺经呢，这个宣肺理气嘛。人体是穴位很多，在这儿呢，我简单介绍几个，可以我们能摸得着、够得着的。最常见是叫肺腧，
3: 肺腧穴，
4: 肺腧穴，这个呢，找位置呢一般人可能不太好，大致我说一下，就是我们它应该在背部呢第三的这个胸椎下，一般人不熟的你就这么讲，你把头低下，最高那块骨头呢那是第七颈椎，往下摸呢，摸三个突出的脊突，一二三一数，那就第三个胸椎了。
3: 明白了。
4: 然后呢，拿那个手指往左右两旁开两指，那手指并着两个指头这么宽，大致是那个位置，你不可能找那么准，那你就拿手掌在这块搓
3: 对吧，
4: 搓热了它呢，搓个三五分钟，它的作用呢就可以补肺气，因为是热手掌，它是补的作用，它可以止咳平喘，就在你感冒了不舒服都可以在这个位置上搓一搓，这一大片你手掌这么大，这一片肯定搓上了。第二呢是迎香穴，迎香可能很多人知道，就在鼻翼的两侧，我们鼻子鼻头两边是鼻翼，鼻翼在两侧跟我们脸挨着地方，使劲往下一摁，就两个位置，那就是迎香。你可以用手指呢就摁住揉一揉，这个呢上下揉个四五十次，它有这个清热散风润肺宣通。比如说你感冒了或什么时候鼻子堵了，你就用手在揉，你一会儿你就感觉鼻子就通气，就经常揉一揉。
3: 对，
4: 还有一个呢叫太渊穴，这也是肺经上一个穴，重要穴。这个位置过去我们也说，它在于这个手上，在手的腕横纹上，我们大家一把手伸出来，手和胳膊之间有个腕横纹，靠近这个拇指这侧，你把拇指往上一抬，你就摸到一根筋，筋和腕横纹之间这个位置，你拿手摁，你可以摁到这个脉搏的跳动，这是那个位置，大致在这个位置就是太渊，但你不可能找到很准的点，你就在这一片用拇指揉一揉，经常在这一块揉，它都是有好处的。虽然这都是小动作啊，但是你每天养成好习惯，每天揉一揉，提升肺气啊，增加肺的功能都有好处，它也不花你钱，而且省事。
3: 是的，那个我们说啊，坚持按揉这个穴位啊，能疏通这个肺经，补足肺气。
4: 是。
3: 那除了我们说外部这个按揉，还有什么那个调息的功法能够同步调理我们这个肺部的气机呢？
4: 当然有的啊，中医的方法确实是很多。中医其实非常注重呼吸与运动的配合，因为我们也知道肺是主呼吸的嘛。你运动肯定对呼吸会有明显影响。传统呢，比较流行的叫八段锦，这个八段锦大伙儿可能都是像比如说气功最近八段锦了、太极拳了，这都很重要。这八段锦呢，动作比较舒缓，适合各种人，尤其中老年人，他动作不急，很慢。这个呢，应该比较现在网络比较发达，只要你有个手机了，再查一查，就是说查个八段锦，找一个比较简单的八段锦，搜一搜看一看，然后跟着一起练一练。它你主要注重的，动作与气息的配合调理，这个时候它就有很好的功效。比如说他讲的气息调理啊，舌底上颚，一手丹田呢，调整呼吸。这时候只要你看一看，视频呢，或者看看文字就可以。还有一个呢比较不错的啊，这个不是很常见的养生方法，这个大家可能是没听说过，它叫声音吐纳法。就是通过声音来，对身体进行调理。这里呢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个，如果有兴趣以后我们肯定再做一个深度的讲。还有我们讲这个六字法， 有六个声音啊，对应我们的内脏。
3: 嗯，
4: 一个叫虚
3: 虚，
4: 喝
3: 喝，
4: 呼
3: 呼，
4: 嘶
3: 嘶，
4: 吹
3: 吹，
4: 吸
3: 吸。
4: 哎，这几个字呢，虽然发音，它都会产生特殊的震动，对我们内脏都有对应关系。
3: 嗯、
4: 按照中医讲呢，叫虚肝，你产生虚对肝脏有影响。喝心，喝那声音对心脏有调理。呼脾，哎，撕肺，
3: 撕，
4: 催肾，
3: 催，
4: 洗三焦。
3: 哦、
4: 哎，那它每一个声音。但如果你要想对肺呢进行调理呢，
3: 嗯、
4: 你经常呢重点呢对肺这个，这个声音。就嘶，你可感觉这个震动。当然你这六个字都进行锻炼，对我们五脏六腑都有好处。等有机会吧，如果大伙儿有兴趣，有机会我们再专门做个专题再讲。
3: 好啊，好啊。
4: 所以就中医养生方法很多。
3: 嗯
4: 嗯。再一个呢，就是情志调养。对于调养，实际我们中医讲情志对身体的影响很大。中医讲呢五种情绪，严格讲是七种情绪：喜怒忧思悲恐惊嘛。但是在中医一般是把两个和这个忧和悲合在一起。惊和恐各在，他一般讲五情，哎，应该讲是七情六欲七情的浓缩版啊。哎，我们发现不少人呢，新冠转阴以后呢，他就有些心里总觉得焦虑啊、害怕、啊，就这种情绪的变化，都会产生压抑情绪，就特别耗伤肺气。
3: 嗯，
4: 反过来呢，如果你天天开心呢，这个心情舒畅，就是。它就能对我们有好处。总体来讲呢，就是说忧愁悲伤很伤肺。我们知道红楼梦里的林黛玉。
3: 林黛玉，对。
4: 这大家都知道啊。再一个就是说老祖宗还说呢，肺常破。
3: 哦，
4: 养肺
3: 破。
4: 我们有魂有魄，这个应该是另一个体系了啊。养肺不光是调理身体，还要调养好心情。啊，平时呢就是说你尽量啊别想愁事儿。
3: 嗯，
4: 待人呢温和，心态呢宽放点，就保证你心情舒畅。其实这是最好最简单的养肺的方法。
3: 嗯。哦，那杨医生啊，我们说中医讲整体观念，那养肺是不是不能只盯着肺一个地方呢？
4: 你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肺跟身上的其他脏器关系特别密切。
3: 嗯、
4: 我给你举个例子哈，先说肺和肾。肺相当于全身的水的上游，肾呢相当于管水的总管，它是两个人一起呢调节体内的水分啊。要是肺虚了，脱久了，就会联系到肾，人呢当然就是喘气费力啦，晚上经常起夜，这都是水的调整不好。
3: 嗯，
4: 再讲肺和心。关系也非常密切，哎，气推的血液走，气不足啊，血液通就不通畅了，哎，气虚呢，人就会发现胸口发闷啊，心慌啊，哎，所以等等，不光是内脏，其实我们的肺脏啊，跟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都有联系，比如皮肤啊、头发啊，都属于肺管，肺主皮毛嘛，全靠肺的滋润了、啊，肺气足呢，当然这个人皮肤就光润水泽。肺要虚，你看一定这皮肤就不好，又干又糙，人也容易着凉生病。所以那个真正要是养肺啊，你不光呢，我们前面说你吃那个润泽的食物，你一定要全身的调理，补肺啊、健脾啊、补肾啊一起来，才能增加我们这个肺的呼吸能力吧。中医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要冬病夏治，尤其就是在秋冬容易犯咳嗽的时候，其实你在夏天应该多做些护理，比如穴位按摩了，穴位艾灸了，有时候往往在夏天做完了，冬天就不容易犯问题。所以呢，这个也就是预防呼吸系统呢，我们有这么讲的这么多方法，都特别管用。
3: 嗯，那杨医生，您前面讲解了那么多日常养肺的方法，从食疗、穴位、呼吸训练到情志的调节，那相信听众朋友们已经收获颇丰。那如果听众朋友们已经在做这些生活调理，但想进一步加强对肺的保护，有没有一些能够辅助的那些保健产品可以推荐呢？
4: 当然有合适的。当然就是我们从以那个为主吧，日常维护、日常食品、日常保健为主。但有的时候，如果你做的还不到位，或者你时间不够，你用一些合适保健品也是很好的。如果按照传统中医养肺这个思路，我们前面讲，再结合呢现代科技，比如说这个活性多糖提取技术，那安发。 公司的这个甘诺宝利 A 加，这个 A 一定 ABC 的 A 就是一个很好的保健品。我简单说，它是一款呢由多味中药提成制成的叫小配方产品嘛，里边主要的成分有灵芝、虫草、黄芪、银耳，这都属于好的天然草本药物嘛。它这个配起来呢，它不仅严格按照中医这个叫君臣佐使这搭配，同时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它要遵循呢多糖阻效关系的配伍，就是你每一个不同多糖配在一起的作用不一样。这是一款呢专门调理肺的比较好的保健品。
5: 嗯，
4: 这里头呢我简单说一下它的位置。比如说咱们先说核心的药物呢就是君药，就是灵芝和虫草。灵芝呢从古至今呢大家知道那是养生佳品嘛。它入按照中医讲呢是入肺心肺肝肾，它这四条经络，就是在四条经络都可以有调理作用。当然它的主要活性成分呢就是我们熟知的灵芝活性多糖。它的特色呢我们已经说过了，它是双向调节免疫。你免疫高了给你降下来，免疫低的给你调上去。它主要是通过唤醒我们身体的巨噬细胞的免疫细胞，提高我们呼吸道的免疫力。一边呢支持我们细胞这个良好的状态。还有这个虫草也很重要它主要是补肺补肾，顺畅呼吸，这个大家都知道它是入肺肾经嘛，深层养护我们肺和肾。当然这两者一搭配起来，一个补气，一个稳固根本，兼顾了肺部的健康，这就 很好了。
5: 那听您这么一说，原来这个灵芝虫草作为君药配伍还有这般协同的这个一个说法嘞，准说这个调整免疫，一个是调整免疫，一个是固肾纳气，那刚好是契合这个叫刚刚我们说的叫肺藏魄，对吧？肺肾同调的理论。那这个成药这个黄芪的话又是从哪些层面来辅助我们这个肺气的呢？
4: 对，它另一个成分呢也大家很熟，黄芪大家都知道是补气的这个首药嘛。它主要是辅助这个君药增强整体效果。在神农本草经里呢就说过黄芪是上等药材，认为它能补益虚损，实际是补气嘛，胜于各种体虚的问题。按照中医讲，黄芪既能补气又能加固体表的屏障，它主要是防止外邪侵袭嘛，它而且还能健脾。我们前面说了健脾就是培土生金嘛，所以呢你脾气好，脾足了肺气就足啊，气力有力就不容易生病。正好就对应中医说那个体那个叫正气足邪不可干，就是在我们尤其在换季时候容易感冒空气差的时候，黄芪补一补对身体也都特别好，所以它这个成分在这里安排也特别好。再有呢其他呢主要就是说银耳，大家我们也熟悉啊，我们讲过银耳其实是个很好东西，看着就很普通，但是它里边呢它的成分银耳多糖做很特殊，它可以特别强的锁水嘛，可以吸水，可以润燥嘛，它可以呢就是说调养肺胃，润肺生津养胃。前面我们也说过它养胃也特别好，因为它有很好的胶质。但我们都知道肺也是最怕这个干燥啊，银耳它就是润肺嘛，滋阴呢润肺。如果在冬季干燥的时候，这个时候银耳多糖这个作用就特别好了。前面也说过银耳多糖不仅是润肺，它还可以养胃。因为可以在胃生成一层黏膜嘛，保护胃。所以它配合起来呢配合的其他这个草本的这些活性物质配合。所以整体来讲呢它同步呢就是清理清洁养滋养肺部，补气增强抵抗力。多方面协同，它是几味药协同作用，所以它就作用比较好比较强。再一个呢它这个药这个成分呢不仅是成分有特色，它最主要最有爱的主要是它这个成分是通过独特的专利的提取技术它提取出来它这个比如叫多层分离活化剂，就是一种提取技术嘛。它最大特点提出来了它的活性特别高，就是我们任何一种这中药实际有效都是活性部分，你提取活性成分高，
5: 对
4: 它效果就好。 就这些成分加在一起呢，进入到我们身体有很好这个吸收发挥作用。整个我对这个产品这么介绍一下，就容易明白了吧？
5: 嗯，对。那杨医生，你听您这么一分析啊，我觉得这个我们这个灵芝虫草啊是菌，对吧？
4: 对，
5: 能够补肺固本、平咳喘。
4: 对。
5: 那黄芪银耳呢是沉佐，那么益气养阴、润燥邪。
4: 对。
5: 那不同成分它们各司其职，协同生效。那确实体现了中医君臣佐使的这个组方的智慧啊。
4: 是的，
5: 对。那这个我在这里也很感谢杨医生今天你这个深入浅出的讲解，我们说从肺的这个生理功能与特性，到现代人肺病的严峻的现实，从食疗、穴位啊、呼吸啊、情志啊四大养生秘药，又说到了这个肺与五脏联动的整体调理，那最后特别是为我们大家介绍了一款非常合适的甘诺宝利 A 加这款清肺养肺的这款很好的一个辅助的一个健康产品，那可以说今天我们这个节目是内容丰富啊，干货满满。
4: 嗯，行啊，尽量给大家介绍一些有用的东西吧。最后简单跟大家说两句啊，第一，肺是交障，也是多注意保养啊，这你保养肺就是保全身，这个一定要注意。第二呢，肺的养护呢是在于日常养护，你不能到有病了再说了啊，四时养护呢很重要，春季防风啊，夏季防暑，就是因为你肺跟外界相通，所以你特别要注意保养。第三呢，药食同源，科技赋能。如果你在需要时候日常保养觉得不够力的，你还要选比较好的保健品。当然呢，我在这里介绍甘诺宝利 A 加，因为我知道它这个成分配伍，它这个作用还是比较全面的，所以呢就跟大家介绍说那么三点。
5: 非常感谢杨医生的今天的讲解，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守候。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被咳嗽啊、气喘啊，或者因为免疫力低下所困扰，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能为您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路。当然，我们的甘诺宝利产品是属于膳食营养补充剂，不能代替药物用于诊断治疗疾病。如果您有持续的咳嗽和气喘症状，请及时咨询您的家庭医生或专业的医疗人员。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4: 好的，
5: 再见
4: 再见。
6: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7: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三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8: 杜姐，忙啥呢？
9: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8: 哪个学校告诉俺？
9: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8: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9: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10: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11: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
12: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09265218。
13: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3。
11: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6: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1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7: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5-9803。936电台地址 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6: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1: 时光因懂得而美好，生活因知足而幸福，岁月因经历而厚重。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我们将秉承创新服务的理念，与您一起乘风破浪，携手向前。时光匆匆，岁月流声，期待与您明日再见。

0: 果子长存栏目在此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祝商家们生意兴隆，满意橱柜，满意橱柜保您满意。电话 09-273-7068， 正兴保险，正兴保险最保险。电话 021-182-8888， 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新老客户优惠选购，电话 022-4311-699。
1: 好消息，满意橱柜属下的 Westman Interiors 是由洋人完全管理，实力雄厚，专做 shop fitting 及高级厨房公司，有大量杰出震撼的案例，洋人的高质量，华人的优惠价，一定包您满意。满意橱柜电话 273-7068-610。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3: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4: Strongvac 大江挖掘专业设备及团队提供安全水力挖掘、真空高压细泥、污水雨水管道清洗，全天候服务，大幅缩减施工时间，有效降低挖掘风险。Strongvac 电话09-2651655 09-2651655。
5: 杜姐，忙啥呢？
6: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5: 哪个学校告诉俺？
6: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5: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6: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7: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8: 果子长存联合赞助。
9: 家，不是讲理的地方，家。是充满爱与包容的避风港，家因爱情与婚姻而结出幸福的果子，当感动点点滴滴流露，真情将日积月累汇聚，果子长存，期待与您下周再相会。

0: 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经典动漫一场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0: 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 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 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0: 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1: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1: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936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3: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望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

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话的哭泣，爱与恨的接近，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睁开。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赏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蛟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

在不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

0: 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你想要看更多关于我的私房影片，请点我的脸。

几月，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我会吃饱。啊那，你伫遐食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啊。你即马凉凉哦，你真舒适哦。我一定每天拢去跳舞，吃好食的。

Losing your way, my religion. There's

Thank you.

only got one class.

正守护。城市大楼咖啡厅，早起午餐说晚安。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6: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别等到大雨倾盆才开始行动，现在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iconemergencymanagement.gov.nz floods 了解更多信息。
3: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唔好等大雨倾盆先开始行动，而家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oldenemergencymanagement.govt.nz/floods 了解更多讯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又在全新的一天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我们在新西兰向您问好，我是吴曼，
2: 我是尼莫，大家早安。
1: 今天我们在国际之上要关注的消息很多，但是整体来说就是一个乱和反转二字。原本的盟友反转了，现在谁也不是人了啊！这个包括和意大利，包括和日本之间，这美国的争议不断。那再看谈判这一边，本来大家都抻长了脖子来看到底这次谈判会怎么样啊，结果最早的一次会谈结果是被取消了，
2: 是的，
1: 霍尔木斯随后又被封锁了，紧接着大家又出动了啊！伊朗方面也传出来了在内部不和的一个声音。有朋友给我留言说，吴曼，未来我觉得伊朗可能要乱了，是不是真的如此呢？要看这一次的谈判结果如何。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说的是最新的进展消息。
2: 是的，那现在伊朗的这个当地时间是21号啊，伊朗的谈判代表团，美国副总统万斯，还有包括巴基斯坦总理等三方代表呢，均已经抵达瑞士，准备开启技术性的谈判。那此次会谈呢，是旨在开启为期2个月的这个谈判期，来解决最初协议中遗留的问题，特别是伊朗的核计划。那当时呢，也有大家预测啊，就说这60天里面肯定会发生很多变故，结果这不就来了吗？那根据此前的消息啊，万斯是称啊，美伊谈判的重点呢是核问题和黎巴嫩的停火。那么美国谈判代表库什纳和威特科夫呢，此前也已经抵达了伊朗，负责处理一些技术性的问题，并且还称啊，进展是很顺利的。那万斯还当时还说啊，说黎巴嫩局势呢实际上正在好转，美国方面呢需要持续不懈的一个努力来确保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安全。但就在今天早上的时候，我看到一条快讯，就是说特朗普直接就这个发声了，他说这个伊朗呢是绝不能够在黎巴嫩扶持任何代理人的，又是一种老调重弹的感觉。
1: 是控制不住的以色列啊，然后失控了的黎巴嫩，包括现在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又不分明，而伊朗自己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您说这60天真能谈出个所以然啊？总感觉好像是一颗大雷马上要炸出一件大事儿一样。好，那我们来看这一次主导谈判的应该是万斯。万斯是这样说的，说黎巴嫩的局势实际上是在好转的，对吧？他说最大的问题在于一方开枪另一方就会还击，那可不备嘛，对不对？他说陷入了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一个困境，我们必须阻止枪击持续足够长的时间，才能够让停火的协议得以去维持，只有先停火才能真停火，大家应该明白这两个真正的差别哈。但是能不能控制住以色列的想法呢？伊朗的官员是这样说的，说结束了黎巴嫩冲突是伊朗代表团这次议程之中最首要的事项之一。伊朗的官方就表示，代表团的成员包括议长卡利巴夫和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外交部的发言人表示，代表团将会要求对方履行以下的承诺，否则整个协议都会面临风险。那么首当其冲的协议之一就是黎巴嫩必须先停火才能接着谈啊。
2: 是的，那就在当地时间6月20号啊，巴基斯坦的外交部也宣布啊，说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一个后续的安排呢，技术层级的会谈啊将会在21号在瑞士举行。那本次谈判地点呢，则是在瑞士的比尔根山的度假村，是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和伊朗去共同提议的。那瑞士还说呢，将会继续为落实美伊这个谅解备忘录的会谈啊，提供一个谨慎可靠的一个环境。那瑞士的外交部还证实啊，一些未具名的外交使节呢，正在继续努力的维持对话，但是拒绝透露更多的一些细节。
1: 他们又会是谁？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还有几个矛盾点。除了黎巴嫩之外，伊朗还有一个明确的反对，这个反对就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总干事会参与到谈判之中。这也是根据伊朗官方的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是反对洛格西，这个格罗西啊，参与到伊朗和美国的谈判，有什么事儿之后再说。这一名知情人士也表示，伊朗是无意和格罗西进行会面的。
2: 是的，那伊朗还表示啊，格罗西出现在瑞士也并不意味着他会参与到伊美的这个谈判。那美国方面呢，之前是曾提议啊，格罗西参与有关谈判的一个进程，但这一提议呢，是直接遭到了伊朗方面的一个反对的。那美国和伊朗的代表团呢，21号呢，就会在这个瑞士的比尔根山就开始这个谈判。 那么这也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首轮的一个会谈。
1: 是，那么到目前为止，现在美国伊朗的代表团已经是到达了会场，准备开始了谈判。那么根据最新的消息来显示，卡塔尔的外交部宣布，在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的调解之下，美国伊朗在瑞士的谈判是正式的启动了。卡塔尔的外交部是这样说的，说希望这些会议能够促成一项全面且永久的协议，谅解备忘录之中涵盖所有的问题希望都可以解决。
2: 那卡塔尔也是称啊，美伊谈判呢现在已经成立了个专家组，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调解方卡塔尔的外交部也是在21号就发表了这个声明，说已经组建了一个专门的技术专家组，就美伊的最终协议的各项条款进行一个谈判。那此外呢，还成立了一个后续的工作组，负责监督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

0: 那到现在为止啊，伊朗方面就认为美国连第一点都没能做到。
1: 是的，巴加埃当时还同时说啊，说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或者是受限资产，还有包括发放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等议题呢，也会在此次的这个议程之上。那伊朗也就强调啊，如果这个以色列方面继续军事行动的话呢，海峡是不会重开的。那如而且呢，这个如果黎巴嫩的领土还得不到完整的保障的话呢，伊朗也不会同美国继续展开谈判，霍尔木兹海峡呢是也不会重新开放的。
0: 好，
1: 而这也是双方谈判中间的最重要的一个立脚点，
0: 一个基础了。
1: 是。
0: 那么到现在为止，以黎的冲突成为了美伊现在这一场好战之中最大的一个关键的开启点哈。
1: 嗯。
0: 那以色列方面又是怎样表示的呢？根据最新消息显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以防长表示啊，以色列的防长表示是不受限制的，
1: 嗯、
0: 我就不停啊，就让你们两个谈不下来。以色列方面在21号的消息啊，这是由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卡茨表示，过去和现在，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境内消除威胁的行动都不会受到任何的这个限制，以色列将部署在黎巴嫩的安全区之内。
1: 是的，以色列啊，现在非常的跳。那伊朗方面呢，现在也是进行了一个表态啊，伊朗总统是直接说不会制造核武器，但是呢，也不会放弃伊朗铀浓缩的这个权利，并他虽然强调了伊朗是明确表示不会制造原子弹的，但是他也强调说，有一点是明确的，伊朗绝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而美国也不得不去接受这一点。
0: 嗯，我们知道，其实，在伊朗有一个主战派和一个主谈派哈，那个谈判派哈。那我们说这两派他自己本身的想法现在也并不相同。周末的时候和几个朋友一直在讨论这一个话题，我发现大家的这个讨论和观点无疑都是聚集在，有朋友的观点很鲜明，我可以先来给复述一下。
1: 嗯，
0: 他的说法是这样，也是我们的听众啊，高见非常的棒。他说，我觉得美国是在全力的去围堵中国，现在就是极力要从中东抽出来。我说这一点我是认同的。你别管嘴上是如何说，一会儿夸习近平又高又帅啊，但是整体他的布局动作，你已经很清晰的看到回归到印太对于中国的围堵。他说，同时呢，他认为在伊朗方面啊，这个我们之间有一点不一样的声音。他的坚持是，他认为伊朗方面出现了很大的矛盾的声音，就是包括这个负责谈判的这个派系和主战派，他们的观点应该非常不同。他认为伊朗在之后将会步入到一个更混乱的，然后或者是说这个要变天了的一个状态。我认为在现阶段，伊朗的谈判的这一个派系和包括伊斯兰革命卫队，我认为还是能够有一些浅层的共识。现在主要是要看美国在谈判之中到底是如何。但是伊朗，也就是说负责谈判的这一派，他的起线和底点，就是底线不会无限。就是说他在主要和美国谈判的时候，中间你说以佩泽西奇扬、阿拉格奇等等放在中间，他们其实也是带着国内的底线，就是伊朗给到的底线，那和美国的谈判其实本身是很松动，并且也是因为有这个缺口在，这一次的谈判很难达成一个协议，很有可能又会重演上一次的，这谈的差不离了，我摸了摸你美国的底线，对吧？我反头回去，我说对不起，穆杰塔巴那边我没有搞定。
1: 是的，他给我的感觉呢，就是现在谈判派其实后面的这个受到这个军事或者说强硬派的这个政治压力呢，也是非常明显的，所以他一直在试图去维持自己本国国内这个口径或者说整体这个动向上的这种平衡，但同时呢又要面对着向外谈判这个压力。
0: 嗯，当然我也可以更腹黑一点的去想，这也可能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矛盾。哦，当然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出您的观点，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看法。
1: 是，
0: 您认为他们是真的不睦不和，很难在伊朗的内部达成一致，还是您认为啊，这反而成了一个，反正我认为成了一个挡箭牌啊？你就是和与不和，现在这个我是打一个问号，我认为一定是有很多观点之上的不认同，比如谈判派希望能够保经济，
1: 是
0: 对吧？就差不多快完了就算了。
1: 嗯，
0: 但是能不能够逃开穆杰塔巴他的这一个想法，就是我的血仇、
1: 国仇加恨这个概念，
0: 我必须要一起把它报了。
1: 是，
0: 那如果在这里能为伊朗换来极大的利益，或者真的是美国完全退缩的话，有可能能够达到某一个点的和谐，但是这个谈判进程会非常非常的困难。而且我认为，是不是伊朗联合，就是伊朗革命卫队也是在借用着谈判，就是中间的这一个所谓的不睦的声音，去不断的触碰着美国的底线。因为我谈判嘛，我跟你谈到一个底下，但是我随时都可以说，不行，我们内部没有谈拢，重新推翻再来。
1: 推翻重来的话呢，就意味着让对方，就是比如说让美国方面的这个底线呢，就是你不

0: 可能美国也不可能无限制的去降低自己的底线，那就会更激化这个矛盾，这也是其中一个关键、
1: 就是伊朗不一定是带着自己最终的那一条红线走回到谈判桌上。欢迎大家来发表您的观点啊，这个非常有意思，每个人的角度可能会不同。
0: 没错，不过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刚才我们不是提到了佩泽西奇扬的一个这个最近的一个发言嘛？
1: 是。
0: 那其实我也看到了他在发言里面他的这个措辞也是非常巧妙的，可以看出来他目前也是有一种伊朗内部这种派系之间的这种试图在统合这种声音的感觉。那么佩泽西奇扬是说啊，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这个谅解条款呢，总体是有利于伊朗人民的，而且他还强调啊，伊朗在卡塔尔持有的这个60亿美元资金呢，将会获得解冻。那同时他还表示啊，说伊朗的最高领袖呢，是已经授权政府继续去推进美伊谈判的，像是打了一个强心剂的。同时呢，他还说所有人必须要团结一致，共同去建设伊朗，还要必须保持警惕，避免分裂内讧。
1: 但是也有声音说出来，就是在主战派的观点之中，其实对这一次谈判是并不看好也并不支持的，信息一时之间非常的混乱，我们只能按照主线去看哈。那万斯现在也是表示还是第一件问题得解决黎巴嫩的这一点事情。好，那我们看有关美国方面的消息显示啊，美国的情报部门现在已经是向美国发出了预警，也就是内塔尼亚胡在国内政治压力和选举考虑的驱动之下，应该会破坏美国和伊朗达成长期和平努力的。
0: 是，那有美国官员就透露啊，说美国的情报机构就认为啊，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生命与持续强硬的这种对外的军事姿态呢，是高度绑定的。那内塔尼亚胡能否保住总理职位，取决于向以色列国内的民众去证明自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并且决意升级与这个真主党之间的冲突，而这将会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这种核心的内容，即立即并且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这一条。那么美国的情报组织还指出啊，说这个以色列呢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部分条款呢是深感不满的，认为相关的内容呢是损害了以色列持续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的这种整体的战略目标。那对此啊，美国政府则认为协议的条款呢并没有剥夺以色列在遭到袭击后报复的权利，而这就是一个隐隐埋藏在那里的火药桶。
1: 好，那我们来看一看，主要在霍尔木兹海峡之上，伊朗不是宣布再一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吗？紧接着美国又说伊朗实际上又没有关闭霍尔木兹。我们来看一下这两条新闻的题目，就整体来说非常的矛盾哈。谈判之前到底是关闭了还是没有关闭，到底有没有控制这个关闭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呢？那咱们就看到底有没有流通出来的信息呗，对不对啊？那美国就表示啊，在这个整体这几天之中，已经是有55艘商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运载也是超过了1700万桶石油销往到全球的市场之中。当然，伊朗这一边说啊，60天之后该收服务费收。这个特朗普方面也表示，和伊朗如果谈判失败的话，美国也要再次打开自己的这一道大锁啊，要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了。
0: 没错，那当时呢，也是伊朗啊，在周六的时候就宣布了会再次关闭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霍尔木兹海峡。当时我一看到，我就说，哎，这个刚我们大家刚刚讨论过，就是说这60天里面会发生一个变故，结果没想到这个变故来得如此之快，
1: 这也毫不意外了。这件事要是顺利了，才有点奇怪了啊！结果我们看刚解封，伊朗一天都没有等，是狂往外面是运石油啊！
0: 没错，那现在这伊朗方面呢，已经展开了大规模的一个原油外运，成为了美伊停火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当时的所谓的一个首波的最大赢家。那据彭博社在21号报道中指出啊，说最新的卫星影像和船舶的追踪数据啊，就已经证实美伊17号当时签署停火协议，仅仅隔天呢，伊朗便将多艘的超大型的油轮呢是调入了波斯湾，重启已经中断了长达6周的哈尔克岛的原油装载作业。而航运数据也发现啊，有3艘每艘可以载运约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包括西流号、黑斑零号和罗伦20号呢，都已经在18号呢就越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那欧盟呢，其中的这个卫星呢，也是在20号拍摄的最新影像就证实，其中已经有2艘油轮呢，已经靠这个哈尔克岛的西侧的码头装油，第三艘呢也正在接近码头之中。
1: 是，除了哈尔克岛重启装载之外，另外一批在该岛外海停泊数周的油轮也陆续的向南部移动，准备驶离波斯湾。整体来说，我们密切观察吧，看一看这谈判，我是觉得一点都不看好哈。好，那我们再来说另外的一个反复，一段以前被尘封的、试图被抹去的历史，现在走入到了 大家的眼中。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跟日本的侵华战争有关。
0: 没错，那据日本共同社6月21号报道，日本陆军在1940年3月份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就显示呢，在侵华战争期间啊，日军是疑似在中国进行反复这种将这个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一种输血的实验。那该研究名义上呢，是为了探讨在战场上难以大量取得输血用的血液时如何来回应失血的一个问题。但是外界怀疑呢，相关的实验呢都是在中国战场上进行的。那报道就指出啊，已知这个日本军方在战败的时候呢，就曾经试图销毁过与这些人体实验相关的证据。不过呢，共同社在查阅官方组织陆军军医团的机关刊物之后，就确认其中啊仍然保留了大量相关的记录。
1: 我不知道80后的您是不是会和我有同样的一个感受，或者70后应该也是。我小的时候，731黑太阳是我的童年极大的一个阴影。
0: 嗯，
1: 因为你要知道这是真有其事，然后这个拍的又相当的像纪录片一般的真实，里边的种种恶行到今天想起来都会让我脊背发凉哈。
0: 嗯，
1: 我移民到新西兰之后，还有带我们家的小孩一起在网上又重温了这一部的片子，他们都很难相信这是真的。我觉得这也是在历史教育之中一个特别缺失的部分了。
0: 没错，
1: 好，我们来看，这是一项非常不道德的实验，因为担心排斥反应在人体内输入违背常理的大量的麻血，同时用于手术的阻断颈动脉的血液，再注入动物的血清与治疗无关的一些装置。根据日本方面的报道，实验还使用了狗血以及绵羊血。
0: 是，那相关报告呢，也是在1940年3月的日本陆军军政医药学研究会中提出的。那报告的这个军医学校的教官还表示啊，说在这个1937年爆发这个中日战争期间呢，曾有多起以动物作为供血来源的输血的病例出现。那报告中还指出啊，相关实验呢是在1938年秋季进行的，但是实际的地点呢是遭到了隐匿，据推测呢是经过审查被删除。那报告中呢是将这个实验对象称为患者，但是并没有说明他们需要输血的原因，也没有任何记载显示他们是日军的伤兵。但是接受的这个实验者呢都出现了大量的副作用。
1: 好，说到了日本，我们再来看一看日本和中国之间最新的一些动向。历史第一次，日本的五大芯片制造商的设备制造商啊，对于中国的销售额下降了10%。我们拆开来看，
0: 是
1: 截止到3月31号的财年之中，日本五大芯片制造设备的制造商对于中国的合计销售额下降了10%，这是有数据以来第一次出现如此大的一个下滑。那么在日本方面报道，由于中方努力推动本土的产业发展，近年来中国厂商从日本、欧美竞争的公司之中已经是得到了更多的市场份额。
0: 是，那根据东京电子还有包括爱德万测试、斯库林集团等等的公司啊，在的这个日报告呢就显示，在上一个财年啊，他们在中国市场的合计销售额呢是1.47万亿日元，大约合588亿的人民币，那较此前一个财年呢是下降了12%。那此外呢，今年的第一季度东京电子在中国的销售额是占到其总销售额的27%，较去年呢也是同期下降了7个百分点。这一比例呢其实已经从2024年的第二季度的50%呢是出现了一个大幅下降的。
1: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较于之前前道工序设备的销售的停滞不前，日本的制造商的后道工序设备的销售额现在倒是有一个上涨的趋势。上一个财年主要检测设备受到制造商爱德万测试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增长20%，那么包括迪斯科它的销售额也是增长了将近10%。根据日经亚洲提到，半导体设备是日本公司保持竞争力的领域，但是随着中国公司在芯片制造领域的崛起，他们开始在制造设备的领域希望能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
0: 是的，那除日企之外，像 ASML 还有应用材料和科雷等欧美的主要公司啊，现在在中国市场呢也是遇到了很大的一个阻力。作为全球最大的这种设备制造商呢， ASML 今年第一季度对华销售比例啊是降至了19%，也是同比下降了8个百分点。那分析就称呢，外企的销售额下降呢，但是中国市场的规模是持平的，是因为中国本土的制造商呢也在快速的成长之中。
1: 是，那我们看中国的芯片制造商曾经是通过日本、美国、欧洲购买制造设备扩大半导体的晶圆体，但是到现在几年，美国政府不是小院高墙吗，阻止着中国半导体的发展，不断收紧着对华的出口限制。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中国就靠自立自强推动本土半导体的供应链，也看到了中国企业的迅速发展。
0: 是的，那在芯片制造商中啊，中国厂商呢正在向汽车控制用这种逻辑 系半导体还有稳压用的功率半导体领域呢加强一些布局，并且呢已经开始向东南亚地区出口。那许多此类公司呢现在正在通过引入中国制造的制造设备来扩大产能。那所以呢现在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你如果处处围堵的话，你反而相当于是助力我们自身产业的发展。
1: 你能堵得住那么鸡毛得逞，如果堵不住的话就没戏哈。
0: 是。
1: 那我们看到包括毕马威会计咨询团队的一位成员表示，中国本土设施的制造商正在迅速的壮大，在中国市场外国公司的市场份额将会进一步的持续下降。刚刚提到了 ASML 对不对，它的也是出现了下降。 ASML 这边还回嘴呢，说从来都没有向中国出口过极紫外光刻机一级部件。
0: 没错，那 ASML 呢就在6月19号表示，从未向中国 出口过 EUV 的光刻机及部件。那美国商务部长 Lutnick 呢也是在多次会晤中向 ASML 的高管呢就表达过他自己的担忧。那路透社呢在20号就发布了一篇题为全球最受瞩目的机器是否已流入中国，华盛顿对此表示极大担忧的一篇文章。那据彭博社报道，华盛顿方面呢其实一直担心这种极紫外光刻机，也就是 EUV 呢生产先进芯片的这种关键技术会违反这个美国要求实施的出口管制规定而流入中国。那与此同时啊，美国也正在日益寻求协调国际的法规。其实在去年4月份的时候啊，美国就提出了一项法案，就是说旨在迫使其盟友将其出口管制与这个美国呢是保持一致。那该法案呢是明确针对这家荷兰公司 ASML 生产的机床来限制中国的技术能力，就是说哎，你们必须要跟我口径一致，这样呢你就包括其他的别的国家公司也不能出口类似这样的产品。
1: 最近我们说日本菲律宾跳得很啊，其实我告诉你荷兰也一样，包括这个 ASML 这几年啊天天的在这边博眼球，然后再看那一边荷兰的军舰其实也是这个横冲直撞的一个势头啊。那 ASML 呢针对着这一份指控也是予以坚决的回应，说这一家正式的否认违规的指控，声称从来没有向中国去交付过 EUV 的光刻系统。制造商还明确指出，该禁令同样适用于任何专门为这些高精度机器设计的组件、模块或者设备，其中最先进的型号的重量接近于180吨。
0: 是的，那荷兰外交部对此也进行重申啊，说芯片的制造设备的出口呢是受到严格的监管的，该监管框架呢是以欧洲法规为基础，并且辅以国家层面的一个措施。那荷兰政府还强调，每个相关的组件呢都是需要许可证的，并且这项政策呢会得到一个严格的执行，相当于是政府在给他背书了。
1: 是的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国际的社会对于中国的围堵，我是认为日日在加码之中了。美国还是要把自己所有的力量抽调到印太，嘴上说着啊跟中国是好朋友关系很好，那特朗普的脸还不是说变就变啊，别人没学会，反正咱们这些看新闻的应该是学会了。
0: 没错，
1: 那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和日本现在有了最新的动作了，坚毅之龙的军演又来了，着重策立于是着力在西南岛屿附近的防御。
0: 是的，那日本呢与美国在周6也就是6月20号启动了代号为坚毅之龙的联合军事演习。那这也是在日本九州岛和冲绳15个地区展开的大规模的演习，重点呢是演练西南地区岛屿的防御问题。那日本媒体报道就指出啊，说这次演习呢是旨在加强美日同盟的一个协同防御能力，展现两国呢共同防卫日本和维护印太地区的一个态度吧。那么坚毅之龙呢也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啊，自2021年起就是举行了一个常规的常年的军演，今年呢是第6次举行演习呢，是将持续至6月30号，共有7300名日本陆上的军官兵以及这个2300名的这个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的官兵参与。
1: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美日方面均有发言啊，包括日本的陆上自卫队的这个负责人也是说国际社会正在进入新的危机的时代，迎来二战之后最大的考验，日美加强震慑对于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西南防御是一项重要的训练，日本将继续展现强大的自卫意识以及能力。那我们看这一次的演习也是旨在日美双边的控制多域的机动以及在地理分散环境之下实施火力打击的能力，两军部署了88式舰队舰导弹和12式的舰队舰导弹的发射装置，模拟在敌舰登陆前拦截敌军战舰的场景。演习也在重点操练反击能力，日本出动了驻扎在熊本军区25式舰队舰导弹以及部署在富山营地的25式高速的滑翔导弹作为打击对手攻击据点 的长城导弹。
0: 是，现在日本就非常跳啊。那据这个日经媒体啊，就是这个报道就指出呢，说为了应对来自中国、朝鲜和俄罗斯日益增长的威胁啊，日本当局呢已经决定到2027年呢，将日本的国防开支啊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也是 GDP 的2%。那日本呢现在也正在推进导弹能力的建设，改进型导弹的射程呢也将从原先的约200公里呢是延长至1000公里。那除了投入新的军备啊，日本现在也在积极的扩充兵员，积极的备战之中。那自卫队呢去年的这个新兵人数啊是6年来首次的一个增加，达到了11177人，比去年是增加了1453人，也是3年来啊首次超过10000人。
1: 嗯，那么我们最近也是听到了一些非官方的消息哈，说到的日本自卫队现在每一天其实都在加强着操演以及演练，现在得到的命令啊，特别是空军方面啊，就是只要在台湾海峡有问题，只要两岸之间有出现进一步的一个动作，只要开始了2027所谓的统一之势，那么日本在自卫队方面第一时间将会起飞参与到战事之中。
0: 嗯，
1: 好，这是一个不可靠的来源和消息，这是一个非官方的未经印证的一个消息，同时也在密切关注着在台海周边出现到的变化，包括中国的一些动作。
0: 是，
1: 前两天我们说日飞跳得欢，中国每一天啊都在通过不同的部门去怎么说斥责日飞的一些行动，是吧？啊，包括对于菲律宾也是寄出了这个对于这个外长的一些制裁。
0: 是，
1: 好，那我们来看到，就在前几天，我们还特别说到了福建舰下水的4周年。
0: 哎，没错，
1: 特别也是提到了在三海之中未来的定海神针一般的
0: 常态化的巡演，还有
1: 是吧？好，那我们来看现在在台海。特别咱们说在中国周边的这些海域吧，日本是非常的跳的，
0: 是
1: 美国和日本之间现在协同的一些演习寓意是非常的明确的。那么联动起来，先来看一下台海方面的动向，然后咱们再来看一看中国方面又有发出了其他的信号啊。
0: 是的，
1: 嗯，
0: 现在台湾防务部门啊是进行了个通报，说近期啊中国大陆是派遣了19架次的战机呢进入台湾的这个西南空域和西太平洋从事远海的一个长航。那根据这个台湾的防务部门在周日啊，也是6月21号下午发的这个新闻通稿啊，显示说自当天的早上8:10起呢，陆续就侦获到了这个中国大陆方面的歼16、空警500以及运油20等各型主力还有辅助的战机共计21架次的出海活动，其中有19架次呢是进入台湾地区西南空域以及这个西太平洋是从事这种远海的巡航。问
1: 未来只会越来越多啊。好，我们来看到根据这个防务部门的分类，这是大陆的军机解放军军机今年第二次实施叫做远海长航。有人会说什么玩意儿叫远海长航啊？远海长航这一个词啊，现在是频繁的出现于两岸的官方的新闻稿之中，那么也就是执行任务的多为轰6K 或者是电子战机等大型的机种，经常是由宫古海峡或者巴士海峡飞出。随着解放军在第一岛链外的活动日益常态化，这一类特定的远海长航的科目近年来啊，其实它是有一个区域性的变化的，它是有一个由少极多，但是呢在这个变多的过程之中，就每一次都会引发更多的咱们说哀嚎或者声讨的一些声音。好吧，那我们来看，这也是解放军啊今年第二次实施的远海长航，上一次呢是发生在2月11号。那台湾方面呢是这样说的，说包括歼16、轰6K、运20等等共计11架次的军机出海，进入到了西南、东部、西太平洋啊，从事的是远海的长航以及海空的联训。
0: 是的，那至于现在大家也会问啊，远海长航以及近年来更频繁出现的这种叫做联合战备警巡，它有何差异呢？主要是在于啊，联合战备警巡呢通常是包含了海空的联合演训，那且在执行对应的这个警巡的时候啊，是在台湾地区周边活动的一些大陆的军舰呢也往往会逼近到台湾所谓的这个24海里的一个临接区的概念。
1: 嗯，所以现在这个局势真的是越来越焦灼，也越来越紧张了哈。这两天反复的也在捣磨着之前这个几年西方一直在说的所谓2027的这个战马，
0: 是
1: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中国是有写在自己的日历本本上，但是西方的这些国家似乎都已经把它当成了最后的这个冲刺的日子哈。
0: 嗯，
1: 好，那我们来看到的是图片吧啊，接下来的话看到又是一个不一样的信号。前两天如果说日飞很跳，特别是在 G7 的峰会之上提到了中国周边的东海、台海、 南海的问题，那么福建舰是一个非常巧妙直接的呼应的话，这一次应对着美日方面啊，这个越来越多的操练演习，面对着日本越来越多的跃跃欲试，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导弹部队在建军60周年之际，我们看到中国的央视的宣传物料放出了罕见的，我觉得真的觉得是破天荒的啊，
0: 是
1: 罕见的东风17的成波体高超音速飞行器发射的近景的一个画面，还有呢就是之前非常罕见的东风4中远程弹道导弹发射的画面。
0: 是，那现在其实也有专家分析啊，就认为考虑到东风4型呢可能已经接近了其使用的寿命末期啊，现在战略导弹部队的这种保命性呢是可以见到可见一斑的。
1: 嗯，没错，所以我倒是认为啊，如果说这个当时的这个93阅兵是一个实质性的让全世界看到中国的军武盘点，现在中国是要把自己手上的大利器啊，逐一的通过官方的频道，通过这一种画面的形式展现给对应的在区域之中蠢蠢欲动的不安的这一些心。
0: 是，
1: 有朋友说我看啊中日2027大战的可能性更高，我也是这么觉得啊，就靠这么跳，现在的日本单纯的靠每一天的批评，或者是说这个就是或者是一些这个反制的手段，
0: 是
1: 我认为是按不住的啊。也许我这个人的性格是整体来说比较悲观，但我认为现在日本这个跃跃欲试，虽然咱们天天说啊特朗普又怎么难看高市早苗了，但是实实在在的军演还是在发生的。
0: 对，而且他实实在在扩充兵力备战的这个动向都是实实在在
1: 的，是拦不住的，美国也不一定能拦得住他，他现在就是在那个夹缝之中削尖了头的往前钻啊，在借着美国有的时候心里面也有这个画圈圈的一个围堵的战略，他是审时度势，利用一切的机会，日本是在往前窜往上升，让自己的铁链一步一步的崩塌，他就是淬火呢现在啊。
0: 对，
1: 所以中国现在包括量这些大的这个东风快递也好，利器也好，福建舰也好，我觉得这个在文宣武斗问题上，如果没有一些真正对于日本的施压的话，很难。你说贸易的问题之上，想要把美国一时这个劲头压下去，我觉得也有点难，也有点困难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你多少有一点点的悲观。当然，像这个泽地翠说的，说实力悬殊，怎么演都只能够演一演偶像剧哈。咱们嘴巴上其实是这么说，但是我觉得日本的现在的这一些动向，还是似乎要憋一泡大的啊。这个势头比较明显。
0: 我还记得当时在这个。类似于日美当时在二战前开战之前，那么当时呢美国是一度对这个日本进行了石油禁运，
1: 没错，
0: 那当时呢做了这个石油禁运之后呢，其实对日本的经济冲击还有它的这个原油的供应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因为当时日本其实已经在侵华战争的过程之中了，那后来呢大家就会觉得哦，美国这个制裁呢是应该是能够让日本被打到痛的，而且日本可能会收敛一些，结果没想到日本就偷袭了珍珠港。
1: 日本去对着美国，日本一个弹丸小国，而且是在二战之前的时候啊，但是搞偷袭啊，好，我们说到了珍珠港，一会儿也还会提到啊，特朗普的翻脸，对不对啊？盟怼盟友，然后自己的这个亲密的盟友，就是英国方面斯塔默，似乎位置也要岌岌可危，马上不保了。这好几出的反转大戏太狗血了，看什么偶像剧，看什么综艺节目？这机器就是我们最好的恰饭综艺，对不对？现在又有了更好的反转，这不是悬疑惊悚？对不对啊，温情伦理嘛，
0: 反转反转再反转。
1: 回来之后啊，我们有很多的消息咱们继续跟大家来说。这一部的反转来自于英国的政坛，来自于啊梅洛尼和特朗普的一场硬磕，来自于到底是不是真正存在的特朗普和高市早苗呛呛起来了，甚至还需要旁边的盟友一起出来拉架了。还有就是泽连斯基最支持他的波兰，现在两方啊闹得不愉快，还把那个勋章给快递回去了。也不知道走的是什么物流哈。好，回来以后呢咱们再来继续的观察。
0: 稍后见。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5: 吃过出轨的苦，走过出轨的路，出轨设计方案选的我想吐。

0: 森，没那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Awesome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电话095587829，零九五五八七八二九，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FM99.4 准时相约。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00到10:00和您准时相约。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
1: 好，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哈，来紧接着说一说这些反转的狗血剧情。这世界真的是太颠了，现在已经是占据了我们完全的业余时间，不用看综艺，也不需要看电视剧，因为现实生活远比一切的艺术都要精彩。首先先来看到的是这个斯塔莫是不是真的是撑不下去了哈，这唐宁街又要换主人了哈，家伙的，这次做的稍微长了点，但是也难逃这样的命运，据说接盘的人已经在路上了。
4: 是的，现在英国政坛啊，今日是各种风声鹤唳的信息。那据英国的这个媒体报道啊，说现任的首相斯塔莫呢，是传出啊，可能会在20号就宣布辞职，并且还会制定啊一个离任的时间表。那尽管英国政府的消息人士就坚称啊，斯塔莫目前仍然全神贯注的在执政的工作上，无意受到任何流言的影响，但是工党内部的倒戈的声浪啊，已经达到了一个临界点。那斯塔莫当时是带领工党呢，是在2024年的大选中啊，是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但是呢，好景不长，执政以来啊，一连串丑闻加上政策上的一些反复，那也是使得选民啊对其治理能力呢产生一个严重的质疑，深感他无法兑现当初最初这种改善生活水平的一个承诺。那据路透社估计啊，已经有超过100名的工党的国会议员公开表态啊，要求斯塔莫呢是辞职，或者说明确给出个离任时间表。我们看了一下数据啊，这100名的工党国会议员啊，是大约占到了英国全体工党议员的1/4之多。
1: 别演了，斯塔莫就快回去吧，对不对啊？这个唐宁街啊，这个钥匙它有毒，真的有毒，要不然不能啊。就是这以前咱都知道青瓦台魔咒，现在唐宁街我跟你有噩梦，对吧？大家一个接着来，一个接着走。你要做别的议员，我跟你说能做一辈子，但是你要真的是想当个英国首相，和乖乖不得了了哈，可能还没有生菜的寿命长。这次倒是生命这个周期可能会赛过胡萝卜，但是那也有烂的一天呢，对吧？啊。我们来看一下啊，斯塔莫现在在和内阁部长、幕僚、捐款人和工会领袖深入沟通之后，自己已经意识到了，这是根据可靠消息传出的啊，已经知道自己的领导地位是难以为继的，但是还在对外说啊，继续执政，依旧继续在坚持。你要有二班那个毅力啊，这个真的是下台了之后还在那儿不断跃跃欲试，坐着党魁往上冒的话，你也真的高看你几眼啊。
4: 是，
1: 英国现在真是不知道怎么着了啊，日不落帝国嘛，不是哈。好，我们来看到啊，目前据说啊，斯塔莫正在和妻子在首相相间的官邸商讨到底未来是去是留的问题，就走吧。就是激流勇退，这是一个智者的选择啊。说会在最近做出一些决定，而且现在时间表都已经出来了，22号就是他下台之日。那你觉得这个消息是莫名其妙给出的一个信息吗？对不对啊？
4: 对的。
1: 尽管如此啊，斯坦莫19号的时候依旧是在公开响应之中表现出非常强硬和坚定的一个态度。反正我也看出来了，这些领袖不到最后的一刻，那是脸是不会变的啊，一定要硬撑到最后一刻，然后走的时候又说的是毅然决然。
4: 反正就是嘴硬。
1: 是啊，他现在的处境啊已经是持续了好几个月了。之前咱们也说过，在英国现在的大选整体的民调，以前的话就是两党你来我上你来我上，就是这个意思。到现在为止啊，7个党派连那些小党都已经往上涌。我跟你说，新西兰也有这个趋势啊。一会儿我们也看新西兰的戏也不少，我们这儿的综艺也非常的精彩。
4: 是的，这边的综艺最近可以说是随着大选越来越接近啊，各个党派之间的这种小动作越来越多。
1: 为什么？因为已经跟英国其实是非常同步化的，你一时之间都不知道谁是你的敌人。以前的话就咱俩个儿大，对不对？你就是我要 battle 的那个对手， 了，底下的小党再怎么冒头，我跟你说都出不了那水位线。
4: 是的，
1: 是这个道理吧？但是到现在不一样了，大家拉到同一个水平面了，我这一眼过去全都是人头，那我就打一个薅一个，我管你是敌是友，所谓的政党之中的政敌，或者是说对立的一些这个党派。啊，那我管你是谁，反正在我身边，谁也别吸我的光，都得要支持我。于是就变成了一场恶性的缠斗的问题了。
4: 没错，
1: 啊，
4: 那现在啊，斯坦默的处境不是已经持续数月了吗？那大曼彻斯特的这个市长伯纳德呢，伯纳姆也是在周五啊，19号的时候，在英格兰北部的这个国会议席补选中啊，赢得了一个议席，这也意味着他可以正式去发起一个领导权的挑战，这也会使得斯坦默的处境呢更为恶化。那现年56岁这个资深政治家伯纳姆呢，也是被许多这种相关的党派人士啊，视为斯坦默最可能的一个继任者。那无论是通过协商权力交接呢，还是一个正式的领导权之间的 battle 争夺。
1: 嗯，而且你记得苏纳克吗？哈，啊，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印度裔的那个哈，
4: 首相是，
1: 哎，也是说啊，如果啊真的是这个资深的这一位这个伯纳姆的要是出位的话，我愿意这个往后退。您都已经从唐杰都出来一轮了，对不对？就别参与这个了。还有一个强力的劲敌啊，那是来自于前卫生部长斯特里廷，他也说他也要去挑战斯塔默。反正你别管谁到最后上，斯塔默现在应该是坐不稳了啊。那好，如果伯纳姆当选了首相，那很有可能也会解雇财政部长啊。那因为呢，他的顾问认为李斯夫并没有能够带来足够的政策方向的改变。说到底，为什么英国乱套，就是因为英国经济太差，
4: 经济太差了
1: 、大家没别人怨，怨不到美国的头上，就会怨自己的领袖。新西兰也是一样的，澳大利亚也是一样的，哪儿都是一样的，对吧？你不能够扭转现在的颓势，你还没有人家阿根廷米莱做得好呢。
4: 是，
1: 人休克留法，我看一场电击还行。真的是吧，当然这里面少不了的中国，就是和中国在救援之中的一些政策了。那英国现在你除了往外掏钱，你除了在国际之上看上去还是一个老牌的强国，你自己本身内在已经是非常的政治地位不稳。
4: 是，
1: 那未来的话呢，这个英国将会创造世界吉尼斯世界纪录，对吧？如果真的有世界吉尼斯世界纪录，我觉得一定要颁给英国，就是最短命首相奖。
4: 是的，
1: 对吧？
4: 就是
1: 哪个国家去挑战
4: 换届政府的这种感觉？
1: 对，你一年之中几年之中频繁，你看从当时咱们做新闻来看，这个金毛狮王，对吧？啊，这个 Jonathan 这个约翰逊 Jonathan，从到现在都换了多少批人了？你还没记住他的名字，他就走了。
4: 对，还有那个苏纳克，还有特拉斯，
1: 特拉斯，
4: 对的
1: 、啊，这个一届接着一届，这实在是太厉害了哈。
4: 没错。
1: 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的还有一个反转，就是对于梅洛尼啊，对于高市早苗，特朗普呢，现在在国际之上，我们都知道这个美国的眼中钉是中国嘛，
4: 对，
1: 中美之间博弈嘛，对吧？然后呢，还有就是在这一次的这个关税的大战之中，第一个是怼巴西，第二个是怼印度，对不对？啊，结果现在又是夸习近平是又高又帅，哎，上一周才刚夸了莫迪是又帅又强，
4: 这个好词儿全让他给占了。
1: 不是，就是特朗普的这个形容词就只有这几个了嘛？
4: 对的，那据美国总统特朗普啊，现在在新闻网站这个19号播出的一个专访之中啊，他就盛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那特朗普直接就说习近平非常棒，说如果你要拍一部有关两人任何一人的电影的话，你大概在好莱坞都找不到这样的人。他还说啊，习近平的相貌非常好，身材高大又极具自信，而且还很聪明。他还同时夸了一遍莫迪，说莫迪呢又是很棒的领袖，又非常的强悍。而这也是特朗普啊在3天之内第二次去称赞莫迪了。
1: 我跟你说句实话哈，你看啊，我如果是假设在一个场景说啊，这个人我跟你说相貌可好了啊，然后身材又很高大，还特别有自信啊，特别聪明，你都觉得你是在跟我相亲，是不是？又高又帅又聪明又有手腕啊，又很强大，天哪，在干什么哈？
4: 对的。
1: 好，我们看啊，你这个3天之中2次夸奖莫迪，然后1年之中多次的跟这个表达跟习近平的关系良好，你也别说啊，确实是两个大块头。这个特朗普和习近平当时在这个天坛的时候的照片，我的感觉就是真的是两个大块头，不光是在国际之上的这个国家的一些地位，两个人本身也是确实身高很挺拔，
4: 两个大高个儿 啊，
1: 哎，整体来说看上去就是相当敦厚稳实两个人、啊、
4: 是的。
1: 好，我们来看啊，这一次呢在和莫迪会晤的时候，一开始咱还觉得莫迪遇冷了，后来的话谁知道特朗普紧紧抓住了莫迪的小手、
4: 嗯、
1: 一顿的摸索，说我真的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棒的人。
4: 是、
1: 啊、
4: 那当时他还说啊，他说这个美国和印度之间拥有最棒的关系，而且不会比现在更加亲密了。
1: 嗯、
4: 他还说啊，他说这个特朗普原话，他说我想我们已经达到了最亲密的程度，这始于我们两人的关系，也连接着我们的国家。
1: 所以是不是还是相亲啊？对不对啊、
4: 嗯？
1: 始于我们两个人的一场这个相遇啊，始于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4: 如果
1: 源自于两个家庭的结合，
4: 是如果只看文字不去看是谁说的这个话的话，就会觉得嗯有点太暧昧了。
1: 哎呀，好，但是呢，特朗普还又确认了一点，我们都知道九月份习近平将会去美国，对不对啊？我们说这是在今年之中他们的第二次见面，特朗普又一次的早补了一下自己十一月份还会再次访华。
4: 没错，
1: 嗯，
4: 那关于中国啊，这个特朗普呢是十九号在这个安德鲁联合基地主持新空军一号的这个专机揭幕式的时候啊，就曾经暗示过说今年的这个十一月呢可能会再次前往中国参加一场大型的会议。那据推测呢，应该是指在广东深圳举行的这个亚太经合会，也就是 APEC 峰会。那由于习近平呢是在九月份将前往美国访问呢，如果特朗普在十一月前往中国，意味着今年两人之间还会有至少两次的习川会，嗯，
1: 见上瘾了是吧、啊、
4: 是。
1: 有人说这个特朗普可以去演一出大戏了，你真的是习近平不知道是不是愿意去配合，我觉得你们也低估了特朗普。特朗普一个人分饰八个角色绝对没问题，一天都可以改九个主意，对不对？你分饰九个人格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4: 是
1: 自己就可以演一出戏。哎，我跟你说，好莱坞要是拍这样的一部影片绝对能爆。什么时候一个人可以分饰这么多，就这一场低成本什么都没有，对不对？就他一个人在那儿演，一个人演九，这小成本低制作，但是这个绝对震撼的重磅的这个演员的一个吨位，
4: 没错，
1: 对吧？以前人家这个一个坑里面，对吧？那个就是把自己埋到坟墓里面的那个电影，记得吗？一个人醒来发现自己是在一个墓穴之中，
4: 啊，
1: 号称小制作低成本的最、
4: 啊、
1: 一个最牛的影片，
4: 有印象。
1: 我觉得特朗普可以，你把他关在一个房间里面，这个房间也不用重新的布景和打造，就让他自己一个人演，对不对？
4: 嗯、
1: 显示着跟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然后突然出现的反转非常的精彩。
4: 有一句话不是叫能够真正意义上做好无实物表演的演员才是真正演员的自我修养吗？
1: 对呀、
4: 啊、
1: 自己再练一练举重什么的，对不对？我觉得他挺喜欢演绎的，
4: 是、啊、
1: 然后还可以有配乐跳舞，对吧？这个里面还有宝莱坞的一些元素，因为说着说着一高兴马上音乐一起就开始跳舞了，
4: 没错、嗯、
1: OK， 不拿老人开玩笑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特朗普说，你们以为我现在只会夸别人我没脾气吗？有脾气，脾气全都冲盟友而去了，
4: 狂批。
1: 我们先说一下高氏早苗啊，啊，我这没放高氏早苗的图，没事、
4: 嗯、
1: 那我们就先说高氏早苗好了。
4: 嗯，
1: 那我们看啊，除了这一周评论的人物，包括着习近平和莫迪，又高又帅啊，这个又棒之外，那现在还有两位女性都成为了他的这个放箭的这个靶子。
4: 是
1: 的，一个呢就是高氏早苗，一个呢、
4: 嗯、
1: 就是梅罗尼。
4: 没错啊，其实，在 G7 领导人会议期间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与这个日本首相高氏早苗啊是进行了这个大约5分钟的一个一对一的沟通。那在日本政府方面啊，他们是努力将此包装为一个简短却富有成效的一个谈话，但是呢法国媒体的一则爆料啊就撕开了这个表面上的这种外交上的这种感觉。那据日媒啊在6月19号的时候报道呢，说在这个当天18号的一个早间的一个新闻节目之中啊，有记者就透露呢，在这个法国举行的 G7 峰会的首日晚宴上啊，特朗普和高氏早苗呢是发生了争执的，甚至一度啊需要其他与会的领导人出面劝和才能把两方拉开。那么这场争吵导火索呢，似乎是因为啊特朗普又提起了珍珠港事件。那这名法国记者就称说，特朗普在晚宴上是吹嘘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突袭呢，并再次将其啊比作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事件。那今年3月19号，当时高氏早苗在访美的时候啊，就有一名日本记者是直接质问特朗普说，美国为何在这个没有在袭击之前，袭击伊朗之前啊通知日本等盟友。那当时就被特朗普专门拿这个珍珠港事件回怼，直言就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日本更了解偷袭。那这个地狱级笑话当时也是让高氏早苗一度绷不住，甚至做出来一些
1: 当时的表情就
4: 对的，
1: 对吧？啊，这个咱们都历历在目哈，真的是哪壶不开。特朗普就是绝对的挑衅，对吧？就特别像你身边有一个阴阳的朋友，当着你的面儿，感觉特别的热络，然后说着最最阴阳的话，然后噎得你是一愣一愣的。哎，那哥儿怎么这次真有脾气了吗？还要回嘴了吗？还要反对了吗？反正和日本报道的，现在和法国报道的就不一样。我告诉你，法国这次就是诚心的。为什么机器这次这么热闹？一会儿又是什么麦没关？这个声音音源流
4: 出来，
1: 一会儿又是什么送球衣团成一团被拍下来了，一会儿又是什么梅洛尼戒烟这种隐私的事情都能够被呈现，
4: 还有包括那个高市早苗当时坐在一个角落里
1: 转椅子
4: 啊。
1: 我跟你说，法国现在自从这个奥运会之后，我跟你说他拍片上瘾了，你知道吧？他现在就是，我充分的是这么认为，不然的话你不会，为什么法国的媒体现在要这么多的去暴露这些的信息，这让机器第一个就更接地气，让更多的人注意到，不无非就是踩着其他人的痛点去提升你法国自己的一些影响力嘛，
4: 是，
1: 不就是这么简单嘛，对吧？啊，那我相信特朗普是做得出来这件事情的，当面吹嘘，因为这一次的伊朗是一定会在会议上谈到的，谈到兴起，老头是极有可能会说到的。我们这次偷袭，我跟你 perfect， 对不对啊？哎，上一次呢，他搞偷袭还是这个日本人比较。对，如果高市早苗真的回两句话，确实是有可能发生口角，但是我觉得来不了几个来回，最多就是说回了一句嘴被怼了回去啊。高市早苗，但是最有意思的是日本方面爆出的一些报道，之前就爆出来了，高市早苗对吧，带着自己的翻译，人家都说英语的，他站在那里面也不会说英语，站在旁边听着，尴尬的笑着，然后穿插那个镜头，人日本人一拍就变成了好像他在和莫茨聊天，在跟马克龙一些聊天。后来你还原了一下现场的这个视频，你发现感情人家俩人是你站在中间，人家俩人在沟通，
4: 什么叫错位拍摄？
1: 哎，错位拍摄就变成了啊，你在中间成了一个主咖，跟大家聊天，实际上你就在旁边，就极其像我们出席了一个特别尴尬的活动的时候，你在旁边尬聊的那个状态，插也插不进话去，然后你满场都撒骂着看到底谁能跟我聊上两句缓解一下尴尬。不就是这样子吗？对吧？我们生活中我们多多少少都会去参加一些活动，
4: 没错，
1: 你不经常有这种尴尬的画面吗？然后这一次又是回来以后说和特朗普谈的是这个好那个好，结果被爆出来，法国这边爆出来的，不给你任何的情面。
4: 而且说，其实说起来，像昨天我还看到了这个日本国内的这个网友呢，还在批高市早苗的一个点，就是在讲说这个高市早苗跟斯坦默坐在一起，然后呢，斯坦默是其实是讲到的，就是无关紧要的一些话题，大概是讲天气的这种话题，然后说还天气还不错什么的，然后高市早苗呢，就是似乎没有听懂他的话，但是呢，不断的各种比这个大拇指啊，然后呢，表达那种很赞叹的这种表情，但实际上呢，对方讲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话题，这种感觉，然后日本网友就说你有一种听不懂装懂的感觉，
1: 对。是会有啊，这很多的移民第一次参加一个新的活动，有时候也是老外说话倍儿快，不不不，你都不知道发生在什么，在旁边也跟你讲耶，人家正在说你坏话呢，对不对？人家说那个活动不需要耶，那怎么办呢？这个祛魅是很多人的一个必修课，但是这就是日本现在高市早苗的一个风格吧，只能这么说了哈。高市的傻笑，对，这个瞪大了眼睛，还真的是很卡哇伊呢哈。好，我们再来看到高市早苗这一边。啊，如果说我觉得他就是属于谄媚的一个极致的话，那这边有个比较彪的女星啊，就梅洛尼。最近大家都在这边吵曾经的夜店女王，对吧？如今的意大利总理
4: 是。
1: 哎，我们来看啊，梅洛尼真是太刚了啊！这个视频已经是刷爆了这个社交的平台，硬刚特朗普，特朗普也是贱，你非得要弄他干什么？他非得说人家三番两次的必须央求着跟他去合影。
4: 是的，
1: 对，梅洛尼。你说我呸，
4: 没错，特朗普在20号坚称说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呢是在这个 G7 峰会上一再要求与他合影，那特朗普还说啊，那梅洛尼呢在意大利表现又欠佳，支持率又不高，那可能还是因为这个梅洛尼方面还拒绝真正和这个美国
1: 热爱和保护意大利的美国美利坚合众国，
4: 是的，所以呢他就说啊，说现在在美国在军事上打败伊朗之后啊，他又想跟美国重修旧好来提升他的民调数字，免了多谢这场合影风波呢，也是始于当时特朗普是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提到的，说梅洛尼呢就是在 G7 峰会上恳求与他合影，
1: 而他呢是觉得他有点可怜，
4: 哎
1: 啊，他觉得他有点可怜，为什么？因为他是个单亲妈妈嘛，还因为他的民调比较低呢。
4: 嗯、
1: 他说：“那我才点头答应了啊。”
4: 是
1: 梅洛尼听到了这一番话，真的是愤怒了，我记忆深、
4: 嗯、
1: 非常深刻。他说：“我和我们的意大利从来都不会去求任何的人啊，
4: 嗯、
1: 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求和特朗普合影。他因为他觉得他有点可怜，所以就勉强跟他合作了。以前的话没有支持美国，现在的话民调低了却来求美国，
4: 嗯、
1: 这梅洛尼确实是忍不了啊。”
4: 梅洛林就刚了回去，他说啊，他这个怒驳川普的一个说法，称其这个说法呢是造假的，并且梅洛尼还回应称啊，这是一种疯狂的攻击。那梅洛尼还称啊，说特朗普呢持续且毫无理由的这种言语上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更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提升自己的支持率的问题上。
1: 是梅洛尼说我也倒了霉了，我在国内有对我这个穷追猛打的，到了国外还要被你们来进行到羞辱不行，这一次必须要把拳头攥硬起来，
4: 必须刚回去啊。
1: 是啊，这个特朗普其实就是耿耿于怀，之前呢在这个对于和以色列发动的对于伊朗的这一场打击之中是缺乏大量的支持的，他说他甚至不让我们使用跑道或者停机坪，这给我们造成了极大的不便。他指的呢就是意大利在三月下旬拒绝参与中东战事，美国战斗机在西西里岛基地降落一事。那梅洛尼就反对，是这样说的，他说使用美国在意大利的军事基地是我们一直尊重的协议的一个约束，只要呢他还总是只要他还是
4: 总理
1: 啊，这些这个协议就不能够被违反。哎呀，真是的，遇到了硬茬了啊。这个以前你说是骂骂莫茨什么马克龙，然后说说斯塔莫，好像也没见到如此大的一个这个火花。这次遇到了这意大利这极右翼是真的硬刚哈、
4: 没错，其实刚好他们现在吵完了嘛，吵完了之后呢，其实大家也有分析或者说去研究，就发现哦，好像美意两国啊现在其实面临一个实质上的一个战略性的决裂了，就是可能就是受到此次这一系列的这种外交关系还有包括特朗普对于这个意大利的一个看法的影响。
1: 对，意大利这次是来争格的了，你看不管是在那个西和平还是在北约的问题之上，全部都是做出了一个挺割裂的动作啊。
4: 没错，
1: 好，我们来看梅洛尼和特朗普在 G7 的峰会之后的口水战已经演变成两国实质性的战略的决裂。根据彭博21号的报道，为了回击特朗普的讥讽、乞求合照这些冒犯性的言论，意大利的外交部已经宣布取消了外长塔加尼原定出席的啊，在迈阿密的美意的论坛，并且冻结了原本预定在论坛之上签署由美国所主导的硅和平、关键的矿物以及科技的同盟的协议了。
4: 是的，那这场外交风暴也是直接会冲击到美国在 AI 时代的一个全球技术上的一个布局。那据了解呢，该迈阿密的一个论坛啊，原本是意大利正式签署硅和平宣言的一个重要场合。那该倡议呢，是一直由美国方面主导的，旨在希望去确保关键矿产、半导体和人工智能的供应链来抗衡中国。
1: 嗯，没错哈。好，那我们来看到，如今呢，这个意大利是愤然的取消了一个行程，那这一项协议自然签署就是遥遥无期。
4: 嗯，
1: 两国的关系，你说这盟友关系会不会出现到今天咱们就是这个抽刀断水啊，我倒觉得不一定，但是实质性的决裂的状态已经是摆出来的。
4: 是，
1: 再来看北约方面啊，意大利同样也是拒绝出资北约的乌军的啊，这个咱们说军购的一些计划吧、现在呢梅洛尼也是紧缩了国防的预算。
4: 是，那据了解呢，现在意大利的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啊，本周就在国会表示说，意大利呢已经决定不会参与北约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的计划，那也是拒绝出资啊购买转交给乌克兰的美制武器。那克罗塞托呢是明确表示说，从一开始就是否定这个计划的。那么据美国的这个防务新闻的一个报道啊，说这个相关计划呢是由北约进行统筹的，成员国呢是出资来购买美国的武器后再移交给乌克兰。那北约本月也是宣布啊，各国贡献的承诺呢是已经接近了60亿美元，那资金呢主要是用于采购乌克兰的防空系统。那北约还指出啊，相关的计划呢已经协助了包括资助像爱国者系统所需导弹的70%的一个用量，以及其他防空系统弹药的90%。目前的贡献国啊主要包括德国、加拿大、荷兰以及瑞典，其中像瑞典啊，本周就已经宣布投入5亿4300万美元。但是给我的感觉呢，就是真的就是美国呢在这里面赚的真是盆满钵满，因为像欧洲盟友要想采购他的装备，再把这个装备呢送给乌克兰，那美国呢就有点这种 不用过不恰当的比喻吧，就得有点借花献佛的感觉。
1: 那川普怎么能够吃亏呢？
4: 是
1: 吧？美国怎么能够吃亏呢？
4: 嗯，
1: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接下来这一场争议谁吃亏了。这波兰应该是支持乌克兰的最前线，对不对啊？
4: 嗯，
1: 结果呢，这一下给闹翻了啊！一怒之下还要泽连斯基退还白鹰勋章，据说已经是快递回去了哈。
4: 是，
1: 咱们来看一下泽连斯基啊，这件事的起因是泽连斯基将乌克兰军队一个军事单位命名为叫乌克兰起义军，就这一个命名啊，就直接激怒了波兰。历史之上，乌克兰起义军是一个民族主义组织的名称。这一个组织在二战期间啊，在乌伦地区也是屠杀了大约10万的波兰的平民，那么也是称之为叫做沃伦惨案啊。
4: 嗯，
1: 官方呢，就波兰的官方将这件事儿就定义为叫做种族的灭绝。结果泽连斯基就我告诉你就没文化啊，历史学的不好，他愿意得罪波兰吗？他不愿意，但是他一旦说了就收不回来，他觉得起了一个特别棒的名字。
4: 嗯
1: 啊，这就是学习不好的一个差池。好，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上说啊，那好吧，那既然让我退回2023年波兰所颁发的白鹰勋章，他说呢，那这个当时这个勋章啊是颁发给乌克兰人民和军队的，那今天呢我就将这个勋章归还给波兰的总统。这个意思就是你又不是给我的，但是你现在等于是侮辱了我和乌克兰是所有的民众和军队啊。他说呢，在波兰的这个泽连斯基当时表示说，在波兰的总统当时因二战大屠杀的争议撤销了之前颁给他的白鹰勋章之后，他现在已经是通过快递的方式来归还给了波兰了。
4: 是的，其实波兰呢也一直是在俄乌战争冲突之后爆发之后的这个乌克兰的主要盟友之一，也是西方当时援助物资啊运往乌克兰基辅的重要的一个后勤枢纽。那现在呢，双方闹得如此的不愉快，就看看接下来有什么动向了。
1: 哎，反正我就是觉得泽连斯基现在，我战场之上再怎么样的一个拉锯，泽连斯基现在在国际之上如果得不到这些盟友的支持，我觉得战事的结果已经走向非常非常的明确了哈。好，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的是现在这个贝森特也是骂泽连斯基，说像了一个喝醉了酒的憨豆先生。憨豆先生大家平常都看哈，
4: 是
1: 长得确实有那么一点点像。这张图片用的实在是微妙，泽连斯基在旁边显得又小无助寒冷。
4: 是的，那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啊，之前也曾建议过这个特朗普呢，是不要接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甚至啊还私下以这个嗑药的豆豆先生、小混蛋啊、特殊需求儿童来形容这个泽连斯基。那这段鲜为人知的幕后插曲呢，现在是来自于纽约时报两名记者啊即将出版的新书，要爆了一个大黑料出来，
1: 叫《权力的更迭》。
4: 嗯。
1: 哎呦天哪，我听着我都觉得要爆发了，是吧？
4: 是，书中还指出啊，当时时任的这个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瓦尔兹呢，就曾经还试图劝说啊泽连斯基是穿西装赴会这件事情，但没有成功。结果贝森特就认为啊，在乌克兰签署矿产协议之前啊，根本就不该让泽连斯基进入白宫。
1: 穿西装这个事儿咱确有其事，因为之前咱们讨论过，有新闻是这么露出来的，
4: 是
1: 但是不让泽连斯基进入白宫这事儿咱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然后原来还能够说得如此的尖酸刻薄，泽连斯基真的想要在这样的名利场之中为自己混得一些东西，也确实是个隐忍的大将啊。好，那我们再来看到乌克兰这一边还在揭露半岛方面的一个危险，说到的是朝鲜的导弹，说现在是有了惊人的变化。我们来看一看啊，乌克兰的国防部在20号的时候接受了日本共同社的采访，说俄罗斯的军方用于啊打入乌克兰的朝鲜的制造的短程的弹道导弹命中的精度已经是大幅提升，误差呢已经是缩小到了1至5公尺。
4: 是，那据乌克兰国防部的情报总局啊一名官员就分析指出，说这类导弹呢其实在2024年的时候啊落点的误差是仍然超过了1公里的，但是到了今年4月份的时候啊误差又缩小至了1至5公尺。那该官员就认为啊，俄罗斯是根据实战获得的一个数据，对这些导弹呢进行了实际的改良，才使得它的精准度大幅提升的。
1: 嗯，打的是越来越精准了。再来说两句欧洲，欧洲现在计划又对于中国车下黑手了啊。我们来看，欧洲现在是在中美两面夹击之中越来越焦虑了，正在筹划对于中国更强硬的出牌。那么现在欧盟的委员会计划对于中国的混合动力汽车征收反补贴税，2024年起，欧盟已经对于中国纯电车征收为期5年的所谓的最终反补贴税了。
4: 是，那 报道也称啊，说欧盟委员会此次的目标呢，主要是比亚迪、奇瑞和上汽等中国制造商生产的汽车。那理由呢，也是欧盟市场进口的中国电汽车呢，正在从纯电动啊大幅转向这种插电式的混合动力。那值得注意的就是，与此前对于纯电车的这种额外关税的立场不同，德国政府呢此次似乎并未反对这项举措。
1: 另外的信息我们来看呢，是在外交的角度之上，根据中国的外交部网站6月21号的最新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

0: 只有修复与中国的关系才能够保住其职位。那他还称啊，说他计划下周会与立陶宛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相关的这种人士呢，去讨论与这个部长的一些去留问题，还有就是对外的一个关系问题。
1: 脑塞的啊，立陶宛真的是想感叹一句，还依稀记得你当年桀骜不驯的样子啊！好，我们再来看到刚才这个图片已经给大家分享到了，就是印这个我们看到印太越非马啊这些亚细亚的多这个国家已经是在更多的寻求和俄罗斯的能源合作，但是我也要告诉你啊，在这个上面啊，这个普京啊是把这个菲律宾的小马可是给小小的羞辱了一番哈。
0: 是的，那中东战火呢现在也是使国际供应链啊剧烈动荡，而其中呢能源与粮食保障呢也成为相关这些多国啊已经上升为一个严峻的生存问题。这些多国呢是有意通过引进俄罗斯的核能技术，还有包括采购俄罗斯原油、化肥以及筹划的自贸协定呢，来抵御外部这个地缘政治的冲击。
1: 是，我们来看啊，小马可是也是希望通过这一次的峰会来深化亚细安和俄罗斯在和平、海上安全、经济发展等等领域的合作，还诚意的邀请说邀请普京出席今年十一月份在马尼拉举行的东亚的一个峰会。但是有一个细节跟大家说一说，也是很八卦的啊。在和普京的会晤之中，小马可是就表示菲律宾和俄罗斯在能源、粮食安全方面有很多可以共同推进的地方。可是就在这个会晤接洽开始之前，小马可斯是没有带这个翻译器的，他也不知道如何开启啊，场面显得非常尴尬，
0: 而且最后还是
1: 没见过高精尖
0: 最后还是由普京主动使用英语提醒啊，并且演示如何使用翻译器，才真正的让小马可斯听到对方的这个话的。
1: 是啊，这也侧面的反映出来，其实你看小马可斯在任何的这个交往的外交场合用的都是英语，其实也就是方便沟通吧，但是一方面也是就是坚定的做好了和美西方这个沟通的所有的这个立场点了啊。好，另外的消息也是一个有点这个边边的信息哈，我们来看到的是特朗普的内阁成员据说现在疯狂的在吃德国酸菜，希望能够减肥了。
0: 是的，那现在特朗普内阁啊是掀起了吃德国酸菜的一个热潮，那也是源自医师啊，其中一个叫做欧马拉这个医师呢提倡的一个饮食策略。这个欧马拉啊就鼓励他的政商界的精英客户啊多摄取一些发酵食品与蛋白质，同时啊还要避免含糖零食和酒精。结果像副总统万斯啊，包括运输部长达菲以及商务部长拉尼克等等人啊，现在都开始加入到这股风潮。这是不是就侧面印证了特朗普真的喜欢那些能够自我自律，然后呢长得好看的
1: 人？他之前不就是说了吗？不能够让美国的士兵都太胖了，所以以后大家全都是吃德国猪肘子配酸菜啊！我觉得还可以推荐一道中国的美食给你们，叫做酸菜炖白肉。好，另外的信息我们来看到的，担心着看屏幕的时间太长，瑞典的学校啊，现在要重新返回到纸质的课本教学的时代了。
0: 是的，此前啊，日本曾被视为推动校园数字化的一个先行国家，如今却担忧啊，电子屏幕的过度使用呢，会影响到儿童的学习和专注力，于是转而啊，加大对于纸质教材的投入，希望推动啊课堂重新回到一个纸质或者纸本的一个教学。那此前呢，当时瑞典是在2010年前后呢，是迅速扩大了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在校园中的使用。不过呢，现在根据经合组织的一个结果显示呢，瑞典学生在2018年至2022年期间的这个阅读和数学的成绩啊是明显的下滑，于是引发了一个外界对于学校过度依赖数字设备的一个讨论。
1: 你看，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轮回，潮流是如此啊，历史的进程也是如此。再来看到的是刚果金的卫生部指出，埃博拉病毒目前已经是积累确诊的病例升到了956起，其中有247起都是死亡的病例。
0: 没错，那刚好讲到这一点呢，就是刚果金的卫生部长呢也是在周五的时候说啊，当前疫情是处于一个上升阶段的，希望能够有更多的防控人员深入到社区来确诊病例数呢可能还会继续的增加。
1: 最后的消息咱们来看一看外星人。之前呢已经有国际组织提醒我们收到了外星人的信号，请你不要擅自回应，三体里的那一幕请你不要去效仿啊。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呢在美国非盈利机构叫做寻求外地外文明研究所的一项最新研究，说人类搜寻地外智慧生物的工作可能面临一个意想不到的挑战，就是影响系外行星周围环境的恒星活动会大幅的增加探测外星无线信号的一个难度。也就是说不是外星人没跟咱们沟通过，可能是由于这些恒星的信号而影响恒星的活动，会影响到了我们接收到这一个信号。
0: 是的，
1: 所以为什么现在外星人这么火呀？这个世界已经乱到需要用外星人来转移我们的视线。

0: 见了吗？
1: 确实啊。
0: 好吧，这个就是国际方面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正经的不正经的，大事儿的小事儿的，谈拢的没谈拢的啊，这个正在发酵之中。别看综艺节目了，同志们，大家一起关心国际大事儿，因为我觉得实在是太精彩了。
1: 生活才是戏剧的真正的蓝本。
0: 太对了，所以回来之后，我们将会看到的是新西兰剧场啊，新西兰剧场之中的精彩程度也是不外乎于国际之上的大的这种风潮的。
1: 没错，稍后一起来聊。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4: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FM99.4 准时相约。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1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4: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5: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4: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5: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4: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0: 好的，欢迎各位，这里是我爱纽西兰。首先先跟您来汇报一下今天我们新闻的主要信息内容。大选当前，我们知道会出现到各司的乱象，也会出现很多漫天的这个支票哈。但是呢，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我们看到是国家党的一个大会啊，包括也有一些提名，虽然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具体的排名的一个出炉，但是也公布了一些多多少少的新的一些政策吧。但是在这一个党团大会之上啊，我们就看到了国家党的竞选主席在党内大会喊选民优先投给本党，分流会稀释政策的影响力，这就引发了盟友的极大不悦，优先党、行动党纷纷回击，工党也借此批评联盟、执政联盟长期的内耗。
1: 是的，那刚好讲到这个国家党啊，那国家党呢也是在昨天呢提出一个全新的政策，希望啊计划新生儿自动参保 Kiwi Saver， 那未来呢也是希望全员啊强制缴纳 Kiwi Saver， 并且会提高劳资的缴费比例。那相关的储蓄机构呢也是担忧啊，低收入群体呢收入会大幅缩水，也是建议呢放宽提取和灵活的一些残保的规则，就目前行业啊是处于一个普遍担忧的一个状态的。
0: 没错，那另外的信息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绿党，绿党同样也是公布了自己的财政税收的新政。绿党的大选税收方向是增设了财富税、遗产税、大企业的专项税费，下调了基础的免税门槛，包括行动党、工党都明确反对加税的举措，测算增收的规模可观，但是依旧存在着执行的争议。你看看左翼联盟里面也是有了不同的声音啊。
1: 是的，那刚好讲到绿党呢，其实下一个新闻呢也是跟这个绿党所倡议的环保有关的。目前政府啊是计划出售低价值的保育地块来筹措保护资金。那听证会上啊，其实是在上周五的时候，绿党、工党的议员呢就激烈的质疑此方案。那现场呢也是出现了言语争执，部长对此 次啊，是直接否认大规模出让土地一事。
0: 我们另外的信息一起来看到的是奥克兰的一个消息，奥克兰的一名女学生充值没有能够及时到账，司机就允许她乘车，但是依旧是被查票员开了150纽币的罚单。运营方核实系统延迟的问题之后，完成了全额的退款，并且是优化了一线处置的规则。
1: 是，但是当时也是引起了很大的一个争议。
0: 这种问题其实还在我们生活中挺常见的，你包括在网上交了路税，路税也会延迟到，但是好在这个扫码应该还是比较准确的哈。
1: 是，那接下来呢，跟大家讲讲这个文化方面的一个信息。其实这些跟经济是联系在一起的。现在奥克兰啊，有两大音乐地标呢，因为同日关停，就显示出这种本地的演艺产业啊，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压力。一个地方呢叫做 Caracara 路的唱片店，还有 Live House 呢也是同步结业。那近年这个音乐节啊，还有像老牌的演出场馆呢，是接连的退场，本地的这个音乐生态啊是持续的萎缩。那各界啊对此非常担忧，政界呢也是呼吁出台一些扶持的措施，能够对相关的这种艺术产业和文化产业进行帮扶。
0: 这应该都是在 K Road 上面哈。那天才有一个在 K Road 上的店主跟我来说，说我们快看看 K Road， 说我们每一个晚上都得报警超过10次。我说真的有这么糟糕吗？他说真的非常的糟糕啊。好，那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的是这个搜救系统哈。警方方面呢就起初称搜救系统的体系是没有缺陷性的缺陷，经过媒体的曝光，多方的协调短板之后，现在又敲定了一个改革的方案，统筹直升机救援的资源，优化跨部门的协作流程。还记得吗？当时咱们说到的有一个救援啊，就是由于警务部门、消防部门、应急管理部门它的协调出现问题，导致救援的人已经到了，但是没有按流程走，人命悬一线，当然就是施救很难啊。中间还有什么流程的谁先谁后谁做主导的问题，但是警务部长之前可是说不存在这些，
1: 坚称没有任何问题，
0: 坚称没有这些问题。但是到现在呢，媒体一再的追问说我们整改啊，那到底是不是有问题，还是为了让媒体高兴，还到底是怎么样，这就变成了大家心中的一个疑惑了。
1: 是的，那刚好讲到警务啊，现在也有个新的一个警务方面的信息，就是现在呢警方是全面排查了公职人员的网络记录。那之前不是有这个 Max Gaming 的案件嘛，结果现在根据最新的一个排查就显示，还有3名警员啊是因为持有儿童色情受教相关的素材遭到指控，并且面临停职，另有多起同类调查现在还尚未结案，现在又揪出了一些新的一些害虫。
0: 是的，另外这就怕越挖越深，但是也希望越挖越深啊。
1: 是，
0: 好，最后的一条消息，我们看到全新的24小时的实时监测系统正式的启动，实时的预警船舶的锚距、渔具的损伤、海底通信电缆的风险，运营的成本是由新西兰企业来自行的承担的。
1: 是的，据了解，这也是全球首创的一个海底光缆的监控系统啊，所以已经在新西兰上线了。
0: 海底电缆无疑也会成为未来国际之上关注到的一个主要的，我打个引号的战场。所以呢，新西兰这一次的咱们叫创世之举，到底意义有多大？我们回来以后慢慢来聊。
7: 吃过橱柜的苦，走过橱柜的路，橱柜设计方案选的我想吐。

0: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600，0952266600。
2: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blind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153811，0981153811。
3: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0926521188。
5: 我要搬新家了，
6: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5: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6: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5: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6: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7: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8: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要继续回来，来说一说路况和天气方面的信息。刚刚有朋友说什么今天路况真好哈，早上起来我出来，其实我觉得还是不错，每个周一都是非常顺畅的，最堵车的是周三周四啊，就是这样子。但是呢，我现在打开这个路况，我觉得也没那么好哈。首先来看到从北岸往 CD 前行，是比平时没那么堵车，但是在 Rosedale 一直到 Milford 之间还是车多的。另外的呢，也是从过了 Vero Valley 一直到达 North Shore 之间依旧是红色的一个堵车。再来看16号高速公路，我们先从西北开始盘起啊。现在呢，在16号高速公路上就有一起交通事故了。我们整体看到呢，它是靠近在 Rosebank Road 的这一个入口处有一起事故，正在处理之中。那现在堵车从 Rosebank Road 一直持续到 St. Luke's 之间，连接西北的18号高速公路，今天整体的堵车出现在过了 Hobsonville 一直持续到达 Greencast 的路段之中。那么一直到 Rosedale 之间也都是红色的车多，黄色的车多哈。再来看1号高速公路，从 Jewelry 出来，今天在 Manurewa 这一个区域车流量就已经非常大了。进入到 Papatoetoe 车流量逐步增加，从 Otahuhu 的入口处再到 Highbrook 的入口， Mount Wellington、 Ellerslie、 Greenland 都是红色的堵车。那么从 Greenland 一直到 Market Road 之间都会是一个黄色的车流标识。好的，我们再来看到的是20号，今天从 Manuka City 出来一直到20号 B 之间走的还不错，只有靠近 B 口的这个地方是出现到了一点点红色的堵车，但是20号 B 到20号 A 之间则是出现了黄色的车流。为什么这一段堵呢？因为再往前靠近着 A， 就是那个叫做 Queenstown 的那一个出口处的地方是有一起交通事故的，所以也造成了大量的车流的一个堆积。天气方面呢，我们来看今天在新西兰全境基本上都是多云与晴天为主。奥克兰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是6摄氏度，最低10摄氏度。明天将会逐步的回暖，但是到了周四将会出现新一步的一个降温，明天后天大后天连串的都是将会有下雨，一直会下到这一周的周末，而周三的雨势势必会更大。周三必须提早出门啊，因为周三本来就堵车，
9: 本来就堵、啊、
8: 再加上下大雨，乖乖你得提前起码10分钟哈。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这个惠灵顿今天呢是晴天，最高13度，最低6摄氏度。明天的温度也会直线的上升，到最低温度是10摄氏度。那么阴雨也会从周三开始 伴随着全境啊进入到湿漉漉的一个季节，那么一直到本周末都会是比较大的雨势的。
9: 没错，那接下来讲讲花园城市基督城。基督城今天的天气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12度，但是最低温度比较冷啊，最低温度是-1度。那明天呢也是一个晴好的天气，但明天的最低温度呢会有所上升，不过呢也是同样的啊，在周三开始啊会进入一个阴雨的天气，那持续到周五，而且都是比较大的一个雨势，那么到周六周日的时候则是回归到一个阴天的天气。
8: 嗯，最后看到的是旅游城市皇后镇。
9: 是，皇后镇今天呢也是一个晴天的天气，最高温度是9度，最低温度是0度，也是比较冷的。那么明天呢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回温啊，同时呢也可以看到周三开始呢会逐渐的从晴天转向阴天，周四周五呢就会都会开始降雨，而周六周日呢又会回归到阴天的天气。
8: 是的，那我们再来看到今天的潮水时间，今天的最高潮出现在凌晨的12点的这个0点过后的48分，还有下午的1点的17分，最高潮能够达到3.3米的水位，最低潮呢出现在早间的7点02分以及傍晚的7点18分，最低潮是0.8米。今天的日落时间已经是来到了5点11分啊。好，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日落的时间也在逐步逐步的拉长一点点，天就是白昼最短的那个日子基本上是已经过去了。
9: 是，
8: 好的，那我们在这里特别感谢到的是格力空调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0800-289-4733，0800-289-4733。
7: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2: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 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之门。
7: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10: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1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1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2: 我的心里只有你。
13: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7: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10000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FM99.4 准时相约。
14: Resin 是新西兰最受信赖的油漆品牌，在新西兰制造，适合本地的独特气候。Resin 创新的高品质油漆木材涂料还具有多种色系，是 DIY 或专业油漆工的最佳选择。房屋装修请选用 Resin。
7: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8: 好的，欢迎各位，我们要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接下来呢，咱们要一起来说一说的是我们的这个新闻信息了哈。嗯、先来看到的是选战当前，我们看到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哈。我们也把它称之为叫一场大戏的上演，
9: 大乱斗。
8: 哎，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国家党的党团的会议，那国家党的竞选主席 Simon Brown 也是在惠灵顿举行的党内年度大会之上披露了竞选的策略，公开的呼吁党员不要将政党票投给执政联盟的伙伴行动党和优先党。他说，在联盟的组建之中，分享不是关怀，而是稀释自身的声音、价值观和政策。
9: 是的，那值得关注的就是我昨天看到啊，觉得 Simon Brown 这个发言就是很微妙，他在面向这个党员的发言中啊，就将两个联盟小党啊是比作了孩童。他称啊，国家党是如同家长一般，是负责调停维稳，不会拖垮政府，但是确实会很分散精力。他还表示啊，原本用于谋划国家发展的精力呢，都耗在了调节这个兄弟姐妹的矛盾之上。他说啊，别误以为投给行动党或者是优先党呢是在帮助国家党，事实并非如此。投给这些小党只会壮大他们的规模，不会增加国家党的议会席位。道理很简单，投给国家党才能够巩固党内的话语权，拿下更多的国会议席。
8: 嗯，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来看这一条消息的哈？其实我觉得道理倒是没有错，是吧？但是呢，现在在执政联盟之中，在竞选之中，更多的应该是拿出政策，让大家觉得，嗯，我们依旧是可以选择国家党，国家党依旧会在未来的三年带给新西兰更多的改变以及希望。
9: 嗯，
8: 公开的喊话要把票集中于自己的这个党票内，其实在2023年的选举的后期就有一些。为什么？因为明显的就是行动党已经更多的吸收了国家党的票，而国家党是不是在这执政的两年多快三年的时间里面也越来越意识到啊，这两个盟友已经越来越多的从自己身上吸干了一些阳气啊。
9: 是的。
8: 好，我们看这一次大会的核心的议程依旧是攻击工党和绿党啊。Simon Brown 就形容工党、绿党和毛利党组成联盟是想要逃离怪物却双腿动弹不得的噩梦。他说，给工党重新掌权就是拿国家的未来来进行到赌博。他同时还调侃了绿党原定于周日下午所发布的政策提前的外泄是显得急不可耐的。
9: 是的，那这番言论啊，首先引起了他盟友的反击。那像优先党党魁 Winston Peters 啊，就在社交媒体直接发文回击说，国家党该担心的呢不是优先党，而是自身的问题。他表示啊，两大主流政党的共性远比他们承认的多。他说啊，这就像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其实没有多大的一个区别。Winston Peters 还嘲讽啊，这个 Simon Brown 的孩童比喻，称优先党呢才是内阁里真正有执政经验的一方，而国家党呢现在还在边做边学。他认为此番言论呢是国家党政策不得民心、陷入焦虑的一个表现。他还说啊，压力大了就会说这些蠢话，而这种非理性的表态呢，只会让追求稳定、经验与团结的选民啊感到更多的担忧。
8: 嗯，我说句我自己的心里话哈，咱们暂且不说到底大家的这个党票都是您自己要看投给谁的，这完全是个人的一个选择。
9: 是，
8: 所以我觉得只要支持大家去投票，就是我们的媒体应该做的一个理念。
9: 是，
8: 但是在现在大选当前，单独一个党去执政的可能性是非常没有的，对吗？那我们都说我们期待的国会是什么样的，我们期待的是联盟的团结，这样才会在未来的施政之中给新西兰最大的改变和助力。我们同时希望在联盟，包括联盟之外，也就是说这个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能够有一些共识，这才能够在之后不断的交接，无可避免的交接之中，让新西兰走向一个更稳定的、可衔接的、少浪费、少跳 tango 的一个未来，
9: 是，
8: 对吧？但是我们现在显然看不到这方面的信息啊！你说这个执政党和反对党两个人天天对骂也就变罢了，哎，这负责任的说，我觉得工党骂国家党的还少点哈，
9: 嗯，
8: 对，按理说，如果是反对党，你自己想一下，如果是反对的一个位置的话，国家党要是骂起来，那可真的是这个变着法的，是吧？跳起脚的。
9: 我记得上届这个政府的，也就是当时工党执政期间的时候，国家党的这个作为反对党的时候是非常的活跃的，
8: 就是不遗余力的吧。那工党我们还觉得他的批评少了一些，我觉得他还过于沉默或者过于回避一些尖锐的问题，但是有好处有坏处。第一个是让大家在听到的声音时候感觉声量场明显的一个不平衡，但是同时如果是有 有意的想要去和国家党的一些政策有所衔接和让步的话，这对于新西兰来说是一件好事儿，
9: 是
8: 对吧？但反正现在在呈现出来的这种政党大乱斗里面，是让人觉得非常不悦的一种反应、啊。
9: 没错，那刚好讲到工党啊、嗯，其实工党党魁 Chris Hibbings 啊，昨天也回应了 Simon Brown 的这个、嗯、一通发言吧。他说啊，本届的执政联盟三年内啊是出现了不断的内讧的，这也是一种混乱的代名词。他认为啊，选民无法从这三个执政党身上得到一个足够稳定有力的政府、
8: 嗯。
9: 那同时啊，就是刚才我们不是讲到这个 Winston Peters 的这个发言，代表优先党的发言嘛？其实行动党的党魁啊，也是对此是进行了一个回应。David Seymour 啊，是直接呼吁联盟各方是协作，而不要开始内斗。他表示啊，对于 Simon Brown 的言论呢，感到非常意外。他说啊，他与这个国家党之前啊，此前在药物准入等议题上合作是非常顺畅的。民众也希望看到执政团队呢，能够齐心做事，而不是在那里不断的吵架。他称啊，自身的核心目标呢，其实是阻止工党上台，希望联盟各党呢都能够在大选中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8: 这 David Seymour 这一番发言，好像似乎情商很高的样子
9: 啊，他有点像是在这中间调这个和稀泥的一个角色。
8: 哎，是，他说，对，我这个时候发言表现的越好，越和这个 Peters 和这个 Luxon 不一样
9: 、
8: 我就越能吸选票。
9: 是的，
8: 咱给他点破了哈。好，那我们来看大会随后也是公布了大选的候选人的一个名单，我们还没有看到具体的他的一个排名的顺序哈。
9: 嗯、
8: 但是我们看到 Luxon、Nicholas Willis、Eric Stanfield 都是获得了最热烈的掌声。
9: 嗯、
8: 那么会议的手册也是显示，目前还有选区的候选人是空缺的。你说，哎，那为什么还会有这种空缺？因为那俩都是毛利选区哈。
9: 是的，
8: 是。那包括呢，这个几个毛利选区哈都是有所空缺。为什么？这是一场必输的赌注哈、
9: 嗯，
8: 谁都不愿意去坐这一个位置。
9: 没错，那刚好讲了很多这个国家党近期就是应该说是周末啊发生的这个关于联盟分权稀释政策的这个发言，以及相关的这些党派的这种、
8: 嗯、
9: 回呛啊，或者是互相的这种对战吧。
8: 嗯，
9: 那么刚好呢，我们可以讲讲这个昨天国家党其实还公布了一些全新的政策。
8: 没错没错啊，我们看一下，包括这个 KV Saver 的政策，
9: 是，
8: 而且我昨天也看到了，包括这个，这也是后续的一个掐架，因为优先党连发了两条内容、
9: 嗯、
8: 全部是去回怼的，并且也说接下来我们要说到这个 KV Saver 的计划，优先党说你就是剽窃了我的创意。
9: 是的。
8: 嗯
9: 嗯，那么国家党啊是在周日的时候宣布将会改革 KV Saver 的储蓄计划，那其中啊多家的储蓄服务商呢随即就直接提出了质疑，说像这种强制参保和提高缴费比例啊，虽然能够增厚这个民众的退休积蓄，但是普通的收入群体啊能否承担相关支出仍然是存在疑问的。那么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具体昨天他们提出了什么。 Luxon 是直接表示啊，如果成功连任的话呢，政府将会推行多项的核心调整，其中啊新生儿未来自动会加入 KV Saver， 并且会获得政府提供的1500纽币的启动金。那到2028年年中起啊，所有民众必须要参保 KV Saver 或者是同类的合规的储蓄计划。到2032年，劳资的合计缴费比例啊要提升至12%。那其中啊，带薪的育儿假期间呢，即便个人停缴，雇主仍然需要持续的进行缴费。那到65岁以上的在职人员呢，雇主也是需要继续缴纳对应保费的。
8: 哎，大家一看，现在未来啊，这个 KV Saver 就会变成一个强制性，大家都要去参与的了。
9: 嗯，
8: 那孩子一出生，你为了1500，你可能就会这个加入进去，对不对啊？然后给他一直放着放着放着放着，你要是长期储蓄就储蓄了，不行的话也就这么放。但是 KV Saver 有很多人是不认可的，因为他们认为是跑不赢通货膨胀的啊。
9: 对，
8: 这个钱放在里边，等到自己70老80了，想要去取出来，那时候已经就是所剩无几、
9: 嗯、
8: 啊，还不如自己现在可以去这个进行到一些用度。
9: 是的，而且大家就会担忧嘛，就说随着通货膨胀的话，说不定自己真的老的时候，那些之前看起来比较可观的数目呢，现在看到时可能看起来就是一叠薄薄的纸了。
8: 对， 对啊，确实也有这样的一些担忧，而且你还要拿着我这个交进去的真金白银、
9: 嗯、
8: 你让它就储蓄在里面，你说你利息是多少、
9: 嗯、是
8: 也行，对吧？是吧？你说我把它放进去，我让它的利息是多少，你都是哪怕0.5%也行、
9: 嗯、
8: 那0.05%也行，因为我起码知道，哦，到了我年老的时候，我只要这样定期的存，我能存多少。但是现在的 KV Saver 不是这样的，它是拿给国家，然后去 帮你去进行到这个投资的嘛，
9: 嗯，
8: 那里边有激进的，然后什么平缓的、增长型的等等，
9: 是，
8: 但是它依旧都是有亏钱的风险的呀。
9: 对的，
8: 大家就会觉得啊，哦，我放进去没多少个钱，然后到最后一顿操作猛如虎，世界局势对吧？特朗普 K 线之王，
9: 是
8: 你搞不过他，到最后你看像之前什么那个就是科技股大跌的时候，
9: 嗯，
8: 那新西兰损失了很多钱呐，然后每个人的 KV 账户KV Saver 账户似乎还有缩水，
9: 是，
8: 哎，心里就按捺不住了，你还那我这钱我存在糖果罐里面，我放到那时候它还是那样的。
9: 我刚开始这个参加 KV Saver 的时候，当时就深有体会，就是我选的是那个 aggressive， 就是最激进的那个选项，
8: 嗯，
9: 然后呢结果头两个月吧好像看起来增长了一点，结果第三个月的时候，然后呢就突然间受到当时国际形势的冲击，就开始缩水了。后来呢虽然有持续的增长，但是当时那个印象就很深刻，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呢它依然是会有亏钱风险，
8: 就是我自己都不会去炒股的，我自己都不愿意做一些风险的投资，但是 KV Silver 其实是交给，哪有稳赚不赔的生意呢？你跟我说国家帮你去操作这些钱它一定能赚钱吗？国家可能是不能给你这个保证的，
9: 没错，嗯，
8: 好，那我们来看到这个 Luxon 就表示了说，如果要是成功连任的话，就一定会实施这样的 KV Silver 的一些改革，
9: 嗯，
8: 当然对于儿童早期的一些储蓄的一些价值我个人是认可的，
9: 是，
8: 但是只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去进行到储蓄的问题，
9: 没错。
8: 好，那么新西兰的强制参保、未配备税收优惠等等激励的一些制度，其实专家看来是和国际上现行的方式不相符的，
9: 嗯，
8: 那么改革或许是养老金资产审查的第一步，而针对着困难群体的豁免条款，它的行政落地的难度是非常大的，也会给运营商带来更沉重的管理压力。
9: 是的，那也有相关这种公司的一些创始人啊，他们也是肯定了对于儿童早期的储蓄的一个价值，认为能够尽量去早点的培养这种复利储蓄的意识，也支持像劳资各缴6%啊，还有像澳大利亚去看齐的一个比例规定。但是呢，他们也担忧啊民众的这个实际的负担能力的问题。比如说像 Simplicity 的首席经济学家，他就表示说，大量民众啊他无力承担一个个人缴费的一个部分。其实目前啊 KV Saver 的会员呢是近350万的，有缴费能力的人群呢其实基本已经都参保了，剩余未参保者，啊，大多是一些低收入群体或者是收入不稳定的一些自雇人士。他建议啊是仅强制雇主进行缴费，员工的缴费呢希望是划归成自愿的形式，这样就不会压缩到一些民众的到手收入，也会更符合新西兰当前的国情问题。
8: 是的，那我们同时看到啊，也有一些这个基金的创始人是明确反对强制的参保，低收入人群的手头的现金是最为重要的，
9: 嗯，
8: 如果是背负着高息的债务，扣除10%、12%的储蓄是并不现实的。他同时还在质疑政府要求65岁以上的雇主继续缴费，但是却没有同步的调整养老金的提取年份。
9: 是的，那新西兰还有一个比较著名的一个投资的这个机构的叫做 Sherasys 的基金总经理呢，他也认为啊，说强制参保呢是不会惠及到所有的群体的，改革的落地节奏呢感觉太快了，可能会压缩到这种中年群体退休前的可支配的收入，反而会造成一种财务上的困境。他的建议呢是改为入职首份工作时自动参保会更好。
8: 嗯，我是觉得如果你要是给新生儿第一批的一个启动资金，但无疑这是一个撒钱的行为，
9: 是，
8: 对不对？你这是一个撒钱的1500，那我认为从他们的这一代开始去改变的话是可以接受的啊，
9: 嗯。
8: 那这个，但是任何的政策我认为都应该，或者是说像这一类的民生类的政策都是应该有一个选择权，或者就直接出一个，那就像银行一样，对吧？你政府有了这些钱你可以拿去做投资，那你应该有一个非常非常低的，但是有利息也好，就类似于存在银行一样。那要不然的话，家长为什么不开一个 saving 的账号？像我自己也会，
9: 哎，
8: 开一个 saving 的账号，我把钱每一周给孩子，比方说打20块钱，
9: 是，
8: 来慢慢慢慢储蓄他自己未来的上学的一些基金呐，啊，
9: 嗯，
8: 生活的一些启动的一些成本呐，啊。
9: 对的。
8: 那把它分摊开，我们有储蓄的意识，我为什么一定要去 KV Saver 呢，
9: 嗯？
8: 我放在他的储蓄金之中，他比方说在上大学有突然需要的时候，
9: 而且有更灵活嘛，
8: 我是可以把它取出来的。
9: 像 KV Saver 它没有那么灵活，就像我们
8: 你取不出
9: 前几天跟大家提过的，
8: 对呀，啊，你要等到他年老的时候再去，那你让我再多做几份储蓄，我做不了那么多的投资嘛，
9: 是的，
8: 对不对，
9: 嗯？
8: 现在大家经济都过得紧巴巴的，你非得让我强制性的给他又得交 KV Saver 又这个，那我不一定愿意。我有储蓄的意识，我开一个账号，我随时还可以动，而且它还有利息，这是一个哪怕是通胀，但是起码是个稳赚不赔的事情，
9: 而且至少给我感觉是更灵活，可以应对各种突发情况。
8: 对 对
9: 对，
8: 然后针对着这个 Kiwi Silver 的问题哈，我们来看到优先党也是有发文表示了他们的愤怒，
9: 没错，
8: 他们说滑稽，我们认为国家党对于犯罪可能很严厉，但是他们公然的窃取了新西兰优先党的强制 Kiwi Silver 增加缴款和政府充值、出生时自动注册这样的一个政策，而在五月份的时候，优先党才公布了这一个政策，并称之为叫 Kiwi Silver 的 Generation。
9: 是的，其实这个他的这个法案的名字让我想起了无烟世代这个概念。那对于优先党来说的话呢，他们是这么说的，说批评这个国家党现在在批评优先党，但是呢又不得不窃取他们的政策来发布公告，这一决定啊是有点尴尬的。那同时呢他们还强调这个政策呢是由优先党来提出的，并且呢他认为啊至少在国党宣布之前要需要承认这个政策呢是来自于优先党的，他们就觉得国党并不足够的尊重他们。
8: 嗯，是的，他认为啊伟大的政策公告是来自于优先党的，在宣布之前你首先要说这是来自于优先党的主意，
9: 没错，
8: 而不是顶着国家党的政策。
9: 嗯，
8: 大家怎么来看呢？您会认为强制性的 KVC是您可以去支持的吗？还是您觉得对于孩子储蓄的问题、未来养老的这个 generation 的问题啊，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您认为和优先党那个政策它有没有一些相似呢？我个人认为是相似度比较高的哈。
9: 嗯、
8: 我们一会儿可以倒出来五月份的那个政策给大家来看一看、说一说。好，我们进一段广告，然后咱们接着回来，
9: 稍后见。
15: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16: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六月小团体验价999纽币起。北岛3天，6月17日、24日出发。南岛6天，6月27日、7月4日出发。南岛8天，6月18日、28日出发。回中国找中旅0800287888。7月、8月回国轻松游，含机票加酒店加早餐加自由行，全国多个目的地可选。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7月26日广州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7日厦门8日游只要1799纽币。
17: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8: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7: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8: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15: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4: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别等到大雨倾盆才开始行动，现在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iconemergencymanagement.gov.nz floods 了解更多信息。
5: 我要搬新家了，
6: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5: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6: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5: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6: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12: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7: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哈。我应该这个声音是正常的哈。如果大家有听不到的情况，可以欢迎告诉我们。那当然刚刚在广告之中也是听到了有一个在这个周末即将上演的非常精彩的音乐会啊，也就是我们说的 Animate Life 啊，就是把一些经典的动漫的这个元素搬上这个交响乐的一个舞台，
9: 交响乐的方式，
8: 没错，就是在6月27号。所以如果大家还没有买票的话，这个真的是非常，每一次都是特别的火爆。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有少量的一些余票，欢迎大家可以一定要积极的参与其中了。那您可以上 Anime Life 来去进行到抢票，
9: 而且演奏场地我记得是教堂之中，所以它的氛围感也非常的好。
8: 是是，就是在那个Parnell 的
9: 那
8: 一个
9: Holy
8: Trinity Cathedral 里面啊，
9: 没错。
8: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去多多的参与。来，接下来我们继续的来说新闻，我们来看一下绿党的最新的政策。绿党的这一次的势头也很猛啊，整体来说是推了一揽子的新税。
9: 是，
8: 来看看这个新税会不会落到咱们的头上啊？如果是增加了新税，这个都打在了富人的身上，普通老百姓能够得以喘息，有更好的一些福祉，您会不会认同呢？
9: 没错，现在绿党啊是发布了2026年大选的首份的重磅的一个税收政策啊，是推出了财富税、遗产税、企业加税等多项的新税种啊。他们绿党是称啊，说旨在是化解社会的不公，还有就是要遏制大企业的暴利问题，同时啊调整个税的档位，希望设置一个10,000纽币的免税门槛，使得高收入的群里的税率啊会出现大幅上调的情况。那完整的政策文件呢，当时一开始是意外的外泄的，那后来虽然有媒体就已经获取了全文，其方案啊是与绿党2025年的替代预算的框架非常相近，但是在税率收入分界上是有所调整的。
8: 是，那么 Lawrence 也是第一时间跟我们分享了这一部分的信息，我们也是收到了官方所发布的绿党的新的一个税政，我们先大概的说一说，然后具体的细节今天是有世上无难事的，我会和 Lawrence 进一步的讨论，也带大家来发问。如果您对于这些新政有任何的疑问质疑，都欢迎可以留言，一会儿我们都会第一时间来当面问他哈。
9: 是，
8: 好，我们先来看新增的税种，叫做财富税，个人净资产超过1,000,000纽币部分每一年都要征收2.5%，注意是个人净资产超过1,000,000纽币哈。那么自住房是可以豁免的，涵盖房产、企业、债券、股票，预计在2027-2028财年将会增收38亿纽币。
9: 是的，那接下来讲讲遗产税和赠与税。那他们希望啊，在单笔资产赠与继承金额超过100,000纽币上啊，要征收33%的税。那自住房、家庭农场和毛利土地的转让呢，则是免税的。那仅约大概1,100人是受到影响，那年度也会给政府啊增收9.53亿纽币。那接下来的才是
8: 这个，等我插一句啊，这一个其实就和我们普通人比较有关系了，因为新西兰是没有什么遗产税的，但是绿党这一次是希望引入这一个新的税种哈。
9: 没错，而且他此次呢不仅仅是遗产税，还有赠与的这个概念。
8: 但是我相因为对都差不多，因为有很多人在这个真正的这个去世之前也会以赠与的方式去处理自己的一些这个资产嘛。
9: 是，
8: 但这个可能会引发在大家民众之中，我们现在的房动不动就100万以上，对不对啊？那如果到时候去交接，都会有33%的一个税啊。好，还有一个就是大型企业的加税，年收入超过3,000,000纽币的企业节税将会从28%升到33%，超市的寡头、银行、能源企业是适用的，中小型企业一般都是维持到28%，就是不会变化的。
9: 是的，而且同时啊，四大银行按总负债也会每年征收0.606%的专项费用。其中呢，还有一个就是在上周我记得跟大家提过的一个新闻，那此次呢，绿党也是把它引入到自己政策之中，就是说对于像跨国的这种大型的流媒体公司，比如说 Meta， 还有包括像 Amazon 甚至 Google 等这种跨国的高新技术企业，那么它的离岸的利润呢，也会进行一个设置一个税率，预扣税率是5%，就是相当于要让他们在新西兰赚到的钱呢，也会扣到一些税。
8: 没错啊，那我们看，包括房产投资税也是紧收，取消了住宅投资贷款利息的抵扣的政策，房产的明显测试也是恢复到了10年。
9: 是的，同时啊，他们还会在个税的档位呢进行一个全面的调整。那现行啊，这个最低的征税起点呢是15,600纽币，那他们的新政呢希望设置到9,900 999纽币的全额免税。那年收入16万纽币以上的税率呢，则是涨至45%。那整套的个税调整啊，每年的财政投入啊，最高是27亿纽币。那其中啊，政府是每年额外拨付1亿纽币呢，给这个税务局用于征管上的一个落地。那绿党的共同党魁呢，也是称新政下96%的新西兰人的税负呢是会下降的，现行的税制制度呢是不公的。他认为啊，千万富翁每赚100纽币仅缴9纽币的一个税款，那教师呢却要缴纳22纽币。整套的税收方案，他们希望在2027至2028的财年啊是净增收53.5亿纽币，而到2030至2031的财年呢，则是增至59.4亿纽币。这些赚到的资金呢，都会用于医疗、教育、基建等等的公共服务。
8: 好，我们先来说一下各党派的立场，然后欢迎大家把您的想法发过来，因为我们今天有机会直接问到劳伦斯啊。好，对于新的一些税收，刚刚我看到小新就说了，能不能公布一下怎么提高生产力的一些方案？一会儿我一定会问他哈。好，我们再来看现在其他政党的一个立场，行动党当然这个绿党就像这个劲敌一样啊，一直在抨击。他说呢，政策是鼓吹了仇富，打压成功的创业者，主张国家需要更多的大企业、高薪的职位以及出口的产业，贫富差距本身并没有问题。
9: 是，
8: 而这其中更加亮眼的是工党的党魁 Hipkins， 他也明确地表示不会支持财富税、遗产税。工党仅能推行单一的针对的是资本利得税，就是打向富人啊，仅仅覆盖住宅的投资的住宅，不包含自住房以及商业地产。竞选期间已经是清晰的划清了界限的这个政策了。
9: 是的，所以工党呢跟绿党可以看出来他们的这个意见呢其实是不一样的。那同时啊，其实绿党
8: 有一样有不一样。第一个就是像更最富的，比方说千万级别的啊，这些人去升高税，这个两党我认为他们是一致的。但是不一样的就是在刚刚我说到的涉及到100万以上，也就是我们老百姓最容易被踏着这一条线，就是这个财富
9: 税
8: 和这个
9: 遗产
8: 税的问题之上，工党是持反对的一个态度的。
9: 是的，那同时跟大家补充一点呢，就是绿党呢，其实在2025年啊的替代预算呢，就曾推出过同类的这种税收工具，还有配套的这种免费的全科问诊，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政策。但是当时的这个方案呢，也会推高政府的净债务至53%。那此次呢，这个绿党的党魁呢，也是在富豪榜单发布当天啊，就直言说，新西兰的生活成本危机本质呢是一个叫做资本贪婪危机的概念。他认为啊，国内最富有的150人掌握着全国过半的财富，这也是刚好我们提到的行动党批评他们的依据。
8: 好，那我们现在就抛出一个最直观的问题吧，贫富差距过大有没有问题？富人应该征更多的税，您认为需不需要？其实就是这么核心的两个问题。国家党的管理之下，或者现在联合政府的管理之下，我们看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现在被怨怼的最多的就是富人变得更富了啊，然后更多的关注到的就是大财团不愿意去得罪他们，
9: 是，
8: 但是老百姓勒紧了裤腰带，可能去平摊了很多的费用。但是工党的理念就是我们要拉回整个的贫富的一些均值，虽然不能够完全拉平，但是起码不要让富的更富，穷的更穷。那么绿党则是更加的极端啊，未来要打击的这个面会变得
9: 更
8: 广。其实核心下来的逻辑就是关于贫富差距的问题。你认为一个国家贫富差距拉得大一些是一个必然，还是必须要去改变和去调控的问题？你认为当贫富差距，就是当现在的这个经济状况之下，盘子就这么多，钱就这么多，未来需要的钱就是要从很多从税收里面出，到底是哪一部分的人群富得更多会是更好？当然有人会讲，那应该提高生产力才行，我们应该更多的去赚钱，道理是这个道理，但是新西兰赚钱的能力其实就是这么多，我们就是靠出口，我们有什么特别多的增长型的制造业啊，还是什么样的一些出口的一些类型，有这一部分是努力的，但是显然现在是不够我们的经济发展的。一定如果是说在这个偏差之中，一定要在咱们自己人的身上去打招呼的话，你觉得贫富差距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欢迎可以告诉我们哈。
9: 是的，
8: 那我们进一段广告，然后咱们回来以后赶紧说一下我们的财政方面的消息，财经方面的消息哈。
9: 是，稍后见。
15: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299。
1: 大家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815-3811
8: K&K Architecture Hardware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之门。
15: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8: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准时相约。
3: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09558729 095587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3: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1: 好，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说一下我们的财经方面的消息。先来看到的是国际油价的问题，这边的谈判如火如荼，这一边的油价也是涨涨不休哈。现在看到现报的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了 1.23%， 价格来到了$77.54/桶。当然了，我们看到随后这个价格可能又会随着谈判而出现到波动啊。国际金价的价格呢，是现在出现了一个下滑，下滑了 1.72%， 价格来到了4172.90美元每盎司。好的，再来看到的是美股，美股现在呢三大股指都是强劲的回升，道指上涨 0.14%， 标准普尔上涨 1.08%， 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1.91%。 欧元区整体全部都是收盘的时候是收紧的啊。 DX 指数下跌 0.16%， 富士指数下跌 0.35%， CAC 指数下跌 0.55%， 上证在收报时则是下跌 0.43%。 好的，我们再来看到汇率，纽币对澳币1:0.82，纽币对美金1:0.57，纽币对人民币跌破了1:3.90啊。
4: 是的，
1: 现在的价格是纽币对人民币是1:3.88。
4: 嗯
1: 啊，这个是真的是有史以来我印象之中的一个低点了。
4: 很低。
1: 最后来看到的是美金对人民币啊，是1:6.77。以上信息仅供参考。随后呢，将会是进入到的是整点新闻以及张议员民意连线时间。
4: 稍后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3: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1: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8折，海运5折，品相整柜藏惊喜。09-4-25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567垂询详情。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5: 找秦远国际物流。
1: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5: 找秦远国际物流。
1: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5: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1: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5: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6: 杜姐，忙啥呢？
7: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6: 哪个学校告诉俺？
7: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6: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7: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3: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 021-386-168。

0: 普遍会担忧一个会造成一些负担的问题。那么目前呢，储蓄机构则是担忧啊，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可能会缩水，希望呢能够放宽提取和灵活的参保规则。
1: 是，这一个周末信息还挺多的，特别是一些新政策哈。绿党的大选的税收方案也已经是出炉，要增设财富税、遗产税、大企业的专项税费，下调了基础免税的门槛。行动党和工党都会对于这些政策有略微的不能认同。
0: 是的，那么在政治方面啊，现在政府呢则是计划出售低价值的保育地块来筹措保护资金，但是在听证会上啊，就导致了绿党、工党议员的激烈的质疑，那现场还出现了言语争执，那部长呢则是否认大规模出让土地一事。
1: 再来看一个跟公交车有关的信息，奥克兰的一位女学生充值没有及时到账，司机允许乘车，依旧是被查票员开了150纽币的罚单，运营方也是核实系统延迟的问题，随后完成了全额的退款，并且会优化一线的处置规则。
0: 是的，文化方面啊，现在奥克兰有两大音乐地标因为同日关停，显示出本地的演艺产业遇到了极大的一个压力，本地的音乐生态也是持续萎缩，那政界现在也是呼吁出台一些扶持的政策。
1: 之前呢有一则消息说到的是警方和紧急救援部门有先后主导的问题，最初呢警方是称搜救体系没有系统性的缺陷，但是经过媒体的穷追猛打，多方协调，现在开始敲定了一个改革的方案，统筹直升机救援资源，优化跨部门的协作流程。
0: 是的，那讲到警务的信息啊，现在警方呢也是全面排查了公职人员的网络记录，其中有3名警员呢就因为有持有这个涉色情的违禁品是被起诉，那现在多起案件呢仍然在核查之中。
1: 是，这一次持有的还是儿童色情受教相关的素材材料，也算是 Max Green 这个案子之后又一次的延续，希望政府能够继续的深挖哈。
0: 是的，
1: 好，最后的一则消息我们来看到的是全新的24小时实时监测系统正式启动，实时预警船舶的锚具、渔具损伤海底通讯电缆的风险，运营的成本是由电缆的企业自行来进行承担，海底电缆也成了未来国际之上大家关注到的在深埋在海底的另一个重要的区域之中。
0: 那
1: 新西兰呢其实也算是全球首创的一个最新的规定了。
0: 是的，
1: 这里是我爱纽西兰，感谢您通过 FM99.4 以及 YouTube 频道和多方的渠道来收听收看
2: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1: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 Albany Highbrook Pane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 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之门。
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 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2: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5: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6: 新西兰华。

0: 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每周一的时候跟您不变的见面，就是我们的张元明连时间。
2: 大家好，
1: 是欢迎我们的张博士。我必须得多叫一叫啊，因为张议员叫的多了，其实都已经忘记，就是卡洛斯真的是一直在这个学识领域之中，就是很前沿的。
2: 你这样说也是对的，以前在我刚出来的时候，就是传媒啊，那个报章什么都会说，哎，张博士这样子，英文要不是 Dr. Carlos Chung。
1: 对，
2: 我发现这两年大家慢慢把这个 Doctor 两个字拿走了，
1: 没关系，我要反复的告诉大家。对，所以卡洛斯一直都是一个非常我是认为很努力的人了。当然现在大选当前，对于你来说就是完全着重于自己的选区之上。
2: 这样是你不太方便就是把我推上去是不是？
1: 不是这样啊。好， OK， 我想今天我们从哪里开始说呢？我们还是先从你们在周末的这个非常忙碌的两天的党团大会开始来聊起哈。
2: 对啊，这个周末还是挺忙吧，在我们国家的大会里边，但是不是这样子，是我自己也飞来飞去，就是回去我自己去的这么一点事情。当然我觉得观众朋友最关心就是我们昨天公布的那一个新的那个退休的政策吧，那个 KiwiSaver 这个储蓄的计划，这个其实我觉得我们放了出去之后，其实反应还是挺不错的，大家觉得还是哎，这个政策是一个好事，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特别好像我们一出生的话，每一个小孩子从那个2024年七月出生的话，他自动就有一个户口，就有大概1500块在里边，然后之后你就16岁开始，又是你工作的话，你就可以慢慢把钱筹起来，把它用在你的手机啊，买房子这样子都可以，另外一个我觉得他们会说啊，要不是。比较好的事是当你在那个生了孩子之后的那6个月至12个月的时候，因为我们发现其实很多特别是女士嘛，他们生了孩子之后他们可能要没有工作休息大概6至12个月，这段时间他们可能没有工资的话，那雇主那边也不需要把这个KiwiSaver 继续再放钱进去，我们觉得这样子会让对女生生孩子的一个女士来说，可能会有一些不公平的一个事情吧。
1: 但是我记得哈，在产后就产前产后你开始去休产假了，其实是有一些政策，我记得是和 working income 之间的一个对接，你是在
2: 没有，生孩子之后，对，你6个月你是有政府还是有一些补贴给你，
1: 对，有补贴给你的，
2: 但是在你的退休计划里边是没有
1: 啊，
2: 所以你会觉得哎，这一年我可能在休息的时间我就少了一年的储蓄，这个储蓄退休的储蓄就少了一点，那跟那些我们可能对比说男性方面就没有这个问题的话，那我们就可能产生一个不公平的状况嘛。我们也希望就是哎，我们这些女士在生产的小孩之后，他们在休息的时间，他们的 KiwiSaver 也可以不用担心这个事情，不用担心他们的未来，这个可以慢慢继续供上去。另外一个也是一个改变，就是compulsory 吧，就是2028年开始，就是每一个工作的人都要有一个 KiwiSaver， 就是放钱进去，因为
1: 就是强制性的 KiwiSaver 了，
2: 对，强制性。当然有人也会说嘛，哎 ，Carlos， 哎呀，就是我有些比较低收入的，对我家庭来说可能负担不起的人，那怎么办？其实我们这边虽然我们那天没有说，其实还是有一个世界的，就是你不过某一个收入的话，你是可以申请说哎，暂时不供款也是可以的，所以但是我们希望就是每一个人的将来还是得到一定的保障。
1: 哎，我其实挺好奇的，你看啊，这个新西兰最大的雇主是谁？我个人觉得反而是就是政府，对吧，政府底下有很多的公务员，他反而也要支付出更多的这些 KiwiSaver， 然后包括我们说现在对于养老的规划呀，我们的财政啊，其实都是比较紧的一个状态，但其实这个也是提高了雇主而且是自己应该更多投入进去的一个资金，并且这个资金更多的是锁定捆绑了我们未来的一些养老的计划，但是你要知道 KiwiSaver 并不是100%的人都会认同和喜欢，你身边是不是应该也有那些没有投 KiwiSaver 的人？
2: 应该这样子吧，以前我刚出来做事的时候，我是没有参与这种 KiwiSaver 计划的人。
1: 你当时是为什么？
2: 当年我觉得我是大概20多30岁的时候，我觉得哎， 好像我等到65年还是67年可能就等很久的话，但是要是
1: 你会怕这些存款跑不赢通货膨胀吗？
2: 不是不是，意思我们觉得可能很多华人来说，我觉得我们比较懂理财，我们懂去怎么样利用我们就取出去去投资，所以其实对华人来说，我一直都会说，哎 ，KiwiSaver 对华人来说好像不太客人，就是大家会觉得，哎，钱我自己拿来投资的话，我会更好。
1: 对呀、啊，我自己更可控啊。
2: 对对对，但是对普遍华人啊、整个新西兰人来说，我们大家也知道，我们很多的朋友啊，我们的白人朋友啊，还是啊、不同族裔的朋友、他们都是那种我们叫月光族吧，就是有钱，他们就每一个星期都全花掉了、他们就没有这个理财的概念，所以有时候我们知道，哎，我们对华人来说，我们理财是很好的，我们一直都是很好这方面，我们很少看见我们华人退休的时候有很大
1: 没钱
2: 的时候。比较状况比较少一点，但是对我们整个新西兰说，我们对白人啊，对其他太平洋岛屿的人的话，特别是我们那些毛利跟太平洋人来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计划。所以我们就希望就是多些人，其实每一个人都参与的话，那对他们的未来的保障还是有一定的对他们的未来的保障。
1: 那他们很多人，他们都根本是没有工作的呀，又何谈 KVC 吧呢？
2: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希望就是鼓励他们去工作吧。你看见？出来工作的不出来工作的话，那就会有一定的一个退休有不同的保障吧。
1: 但是你会觉得这些 KiwiSaver 他要很久的时间才能够拿出来的钱，会促进着他去改变现在。比方说，咱们就是恶意揣度啊，人家就是一个拿福利的人，你觉得真的是足以成为他的动力吗？
2: 对，因为其实我不能说每一个人啊，但是我自己会说，哎，我看见很多不同的例子的话，哎，看见大家退休的时候怎么样，还是会知道，哎，我们现在好像我们其实已经在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就说你退休的时候，一直有一定的金钱的话，你的生活还是可以的。但是我们看见很多社会的问题，其实当他们没钱的时候，退休的生活其实也不是太很好。所以我相信很多年轻的人会看见这个状况的话，也会知道，哎。我希望我的未来也不会这样子吧，还是我们希望真的可以又是那个六个percent的百分点，我真的可以对我的未来有一定的改变，对我的生活有一定的保障的话，我也会希望把这个零钱存下来。然后有时候其实大家也不是说真的没有这6%的钱，可能就是大家有钱就发了吧。又是你有一定的规划的话，其实这6%还是可以负担得起的。
1: 但是我觉得真的在新西兰，如果我们是以新西兰为基础的说，不一定真的有人会愿意把6%放到一个这个政府的 KiwiSaver 的底下。就我当然我们可以以华人的视角去理解，或者我们可以以这个毛利岛民我们来作为例子，但是我相信在新西兰现在有多少的国家多少的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之下，有多少人的家庭拮据需要借钱去度日，你还要去促进他们，这不是属于不太接这不有点何不食肉糜吗？
2: 没有，所以就是刚才就说嘛，又是你在生活那个收入比较低的，你是可以选择，就所以暂时来说不供这个退休的计划，但是我们还是鼓励他们。
1: 那你不就是为了，那你们的政策不就是为了这些收入比较低、未来没有钱的人吗？
2: 对，但是东西就说，我们还要看我未来的经济。我们相信每一个在工作的人的话，他的生活会越来越好，他们在勤奋的去工作的时候，他们的工资会有上升的工资吧。我们一直都说了，要是可以改善你自己本身的生活的话，最重要是教育跟工作。要是你很用心的去工作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公司都会看见你的劳动的成果的话，他会一直会涨你的工资，你的收入会慢慢好起来。所以他们也这些人就是某边上，我们去鼓励他们去努力去工作，这个还是挺重要的。我们当然我们没有可能说鼓励他们不工作吧，就是要是不工作，大家可以坐下来就是拿政府的钱的话，那对政府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对他们来说也不是一个生活最好的一个选择。
1: 我就是觉得这里面有一个迷思，就是不缺，就是这一部分的 KiwiSaver 的内容，其实它涵盖的是更多现在已经在工作甚至自己生活有计划有储蓄的人，但是他同时又很在我看来很难去刺激那一些现在你们最想要去调动的最有养老问题的那一批人，所以 对这个，
2: 但是我们要知道嘛，这个供款的话，不只只是你的雇员去给这个 KiwiSaver，你雇主还是要给嘛。
1: 嗯，
2: 所以其实这个6% 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很有鼓励性的一个事情。
1: 那现在雇主的日子已经很难熬了，我们现在的中小型企业的一些倒闭啊，然后经营啊，已经是真的是历史上比较困难的点。
2: 对，
1: 那再加给他们，他们是不是也会觉得叫苦不迭？
2: 所以要是为什么我们才2028年的时候才决定这个强制性的一个政策，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经济环境还是对很多不只是雇主啊雇员啊，他们经济都会比较紧张吧，所以我们说现在要是我们马上推出来强制性的话，那变相就是我们要增加他们的营运的成本吧，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跟我们未来的财政的预算那个forecast 嘛，我们叫预测吧，我们要就是放在一起，因为我们看见最近不是说我们的财政预算出来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2028年的时候，我们经济的情况会变得好转，然后我们会把那个亏损变成盈利嘛。
1: 但那只是一种很乐观的极度乐观的假设呀。
2: 对，但是我们要看见，就是可能你可能会正好说，Carlos， 我可能没有到这个盈利的一个状况，但是我们要看得出来，这个前景还是会变好一点。所以对这些商家，还是对那些工作的人来说，他的财政的一个预算要比较松动一点。
1: 你知道 ，Carlos， 其实就我们自己的聊天哈，就是因为大家的有时候心里的担心，就是当政府，特别是国家党政府给出大家政策，比方说财政预算案的时候，你给到2028年、2029年的财政盈余，这个前提在一个比较知道政策的民众看来，你就是在给我画大饼，因为什么证据能够，你给我的应该是证据证明我们在那一年可以得到，而不是说最好的情况之下，那就像我估计我的未来，我说如果我持续的买彩票，我觉得有一天我会变成亿万富翁，那这只是最好的一种情况，那极有大的概率是我这辈子都中不了头奖，对不对？甚至连小奖都中不了呀。
2: 比较夸张一点吧。
1: 对，
2: 我也是希望自己中六合彩，虽然我没有买，但是我也希望中了。当然这个预测的话，其实在那个财政部里边自己有预测，把不同的因素放进去，当然你也可以说，看了这个预测的东西是看见未来吧，
1: 但是我看有不好意思我打断你啊，因为这个蛮重要，那比方说有财政专有一些经济专家也专门问了，你是不是考虑到了中东的情况就停下来，
2: 所以我就打算去这个方面，就说有时候有些东西还是不能够预算出来的，因为要是什么都预算出来的话，大家未来就没有这么精彩吧，所以好像我们以前我们预算这个第一年的年度的第一季的预算是 3.3 的增长，我们最后出来是 0.8，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预测得到中东的一个事情，所以还是会有一定的改变，但是整体的方向我们也知道会上涨，所以其实我们看见我们一起就说嘛，去年的第四个季度的增长是 0.8%， 今年虽然我们受到那个中东的影响，我们还要出来还是 0.3，
1: 那是第一季度，那个时候中东还没有打
2: 第一个月了，已经报了第一个月了，
1: 包括第一个是吧，
2: 对，所以第一个月的影响已经报进去，所以其实你要看出来没有复苏的话，我们前景来说还是一个挺乐观的一个状况，
1: 但是可是很多财政的数字都是很落后的呀，
2: 对，要是我说真的，你现在大概在六月多了才看回去第一季的话，大家会觉得还是有一点慢一点，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说但是有人跟我说Carlos， 虽然你说 0.8 啦 0.3 好像是一个正增长吧，好像我们还有没有感受得到什么的改变，
1: 对呀、
2: 当然这个也是正常的，我跟那些财政的专家说过，你们一直说正数嘛，应该是挺好才对了，
1: 是，
2: 然后但是他们会跟我说 Carlos， 你不懂，在一个正常人来说，普通的市民的话，就是他没有看见3个百分点的的增长的话，他们不会有感受到很大的改变，所以他们里边是对国家现在是一个走向一个比较偏好的一个方向，但是因为增长幅度不够大的话，我们还是很多市民还没有感受到这个事情。
1: 因为我个人学金融，我自己感觉就是现在其实有一个是对外的变化和一个对内的变化，对内的一些变化调整是不大的，所以民众感受不高，但是对外它推高 GDP 是因为我们的 首先我觉得是我们的贸易量，请注意我说的都不是贸易额，
2: 出口量挺大。
1: 对
2: 对，
1: 那是因为纽币跌了呀，我们的产品更便宜，我们在国际之上更有优势啊。但这个对于我们新西兰本地的人来说，
2: 也不是因为跌了，因为其实我们这两年
1: 也做了，
2: 我们签了很多这个这个 trading agreement， 我们做了很多东西，所以很多国家愿意给我们的产品出去去其他国家嘛。
1: 但是民众就会觉得，那我看到的物价越来越贵了，你们都记着出口了，所以它的直接感受不强。
2: 所以就说嘛，要是没有三个百分点的增长的话，普通的市民是看见不见的，他们感受不到。但是对很多经济学家，或者你这种经济学家的话，
1: 我可不是学家，
2: 你会知道，国家是迈向一个正确的方向，我们一直都说了，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还有很多很多问题要去改变，还是一些是解决。所以我们就一直在我们的竞选的口号，不是说我们还在努力去改变很多的问题，希望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嘛。因为我们知道还有更多事情要做，但是第一个最重要的是把国家的方向带去一个正确的方向，这个才是对的。
1: 那你如何看待执政联盟，比方说优先党昨天似乎是抓着国家党不放，认为是你们剽窃了他的这个叫做 Kiwisava Generation， 他当时的一个政策，但是他是五月份给出的这个概念哦。
2: 没有，就说真的是，我觉得不能说，你用了他的政策，还是说很多就是你弄了一个政，不能说，因为这个政策很多年前是你推出来的，这个就是属于你的事情。很多东西是随着这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因素，我们要做出一点的改变。还是可能说，这方面我们可能做得更好。要是他们觉得功劳都是他们的话，那为什么我们还需要现在的改变呢？因为所以其实我们不能说，这个是他们原创的东西，我们就作为一个政府，我们就不去努力去改善。好像我其实在党内边一直有反映这个 Super Gold Card 的问题。他们会说，Carlos， 这个是其他党派的事情啊。他们从、
1: 你反映的这个是什么内容？我基本觉得这个还是很多华裔老者非常感兴趣的。
2: 对，那个时候其实很多老人家会跟我说， Carlos， 我去银行的时候，我没有一个我们说有效的一个身份证明嘛，
1: ID，
2: 这个身份证明。现在其实很多银行就是来了一个物教跟那个驾教，
1: 对，
2: 然后他们拿出他们的那个 Super Gold Card 去那边，他们就不认可这个事情，
1: 因为好像也有照片是吧？
2: 有照片，但是因为它不是一个 official 的，也有官方的一个认证的一个文件，所以他们不接受。所以其实我在背后一直跟他们去争取这个事情。所以那个时候我很多人会跟我说，Carlos， 这个是其他党派出来的东西，你做了这个的话，好像功劳都不是你的，好像是人家的。但是对我来说，我不觉得功劳是谁的，是怎么样对我们的市民最好的，对我们的老人家最好，才是应该放在第一位吧。
1: 明白。
2: 所以你不能说，这个 idea 是他的，我们之后就不能够在这边一直建筑下去。每一个国家，其实我一直都说嘛，都是靠之前的人，前人种树，我们后人乘凉。我们从他们之前的这个政策，我们一直带出一些改变，让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好，才是对的方向。
1: 好的，没问题。那我这样子，我先主要聊一下跟您的这个选区有关的一个消息哈。我知道 Mount Roskill 一直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一个社区，我非常喜欢这一个社区。那么距离大选现在其实越来越近了。我听到一种说法，说 Mount Roskill 可能是最激烈的一个选区。那这一次党团大会之上，我一直在猜，你会是只选自己的选区吗？你是不是还是有在这个 list 里面？
2: 没有，当然我还是会以我的选区优先的，因为我一直都跟大家说，我出来做议员就是因为我自己的选民吧。所以我还是会我出来代表我的嘛，我是有选区出来参选。当然同时间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党派的议员都会在自己的一个 list 里面都会出现，就是他的党的排名。
1: 明白。
2: 当然有不同的因素，有些时候，但是以我们的历史国度，从不同的党派看出来，通常不在他的党的排名里边的。同时都是他跟党有些问题啊，还是有些不和的政治，
1: okay，
2: 他们才不会在他的党票党的排名里边。
1: 是，所以你自己提出这个诉求，可能党都不一定同意哈。不 ，Carlos 一定还在排名之中。
2: 对，
1: 是。好，那我想知道哈，如果只是看这个 Mount Roskill 这一个选区，你现在认为 Mount Roskill 最需要去改变的，或者是说你觉得你最应该去坚守的 Mount Roskill 的是什么样的一些区域呢？
2: 其实有很多东西已经有 得到很大的改善。好像其实我们在治安方面，从我两年多前吧，在竞选的时候，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情。现在已经都我们不是他一个很重心的一个事情，大家都看出了很多改变。现在有可能会说，哎，卡老师，最近我去澳门的时候，很多的问题，其实也不是我政府的问题，很多是市政府的问题。
1: 明白。
2: 他们可能会说，哎，卡老师，当然是可能说是生活成本吧。他们会跟我说，哎，卡老师，啊，这个地税要增长4.9%，很高。水费要会增加，还是有不同的费用在增加的时候，他们反而会跟我说，是不是你们的问题？然后我就站在那边，都是我们这个其实不是我们中央政府的事情，这个是地区政府的事情。但是我们希望我们不干预他们的运作。但是有时候我们要看见他们的运作还是有一点改善的空间，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中央政府会说，哎，我们还是弄一些法律，希望他们不要把这个地税增长的这么高。所以这些都是生活成本的，还是一个最重要的话题吧。
1: 明白。好，那么如果哈，你希望这个 Monrosco 这些选民对于你的记忆点，就是有一天提到 Carlos，你最希望他们就是很骄傲的会说起 Carlos 的什么呢？
2: 我希望他们会告诉我，哎，卡洛斯真的很关心我们的区，他们真的很用心，希望我们的区的居民越变得越好，这个是我很希望可以听见的事情。
1: 明白。 OK， 好，那么你会认为在今年在 Monrosco 这个区域的一些抉择会更加的激烈吗？
2: 其实我这个我也是挺开心，我觉得是一个反向的一个认同吧。我记得3年前我出来的时候，基本上我的名字，我的选区也大家提也不会提出来，大家会觉得，哎，这个就是一定是红色工党的选区，卡洛斯完全没机会。你记得我第一天赢的时候，大家会说，哎，卡洛斯一个黑马吧。
1: 是的。
2: 所以都我大概用了现在2年半的时间，我可以做到一个已经是竞争很激烈的一个位置，就是我觉得还是得到大家的认同，大家都觉得，哦， Carlos 不是一种第出来就是因为去年的局势出来演一次的人，他是真正有实力，他真的为自己选区做了很多事情，所以他现在出来的话，他还是有一个很竞争激烈的选区，我觉得一个反向的一个认同吧。
1: 是的。好的，那最后的一点时间我想留给一些最近的新的政策哈，包括我看到绿党在这个周末也是提出了他的税收的一些新的政策，然后包括工党也提出了什么公交车的免费呀，免费的处方药啊等等，我很想知道就是针对着哪些政策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吗？
2: 好像是工党那些健康的政策他们出来，其实大家一看出来就知道是我们说这种是短线的一种政策，就说哦，
1: 又是撒糖，
2: 对，又是撒糖的那一种，其实大家都很清楚，但是可以真正操作出来吗？也不一定，然后也是浪费了我们很多，我们叫很多纳税人的金钱，也是造成很多政府的负担。哎，我们打比方来说嘛，你可能说，哎，他们最近不是说我们要把这个拿月卧的那个 prescription 的费用就重新去拿掉嘛？我们在党里边在研究的时候嘛，我跟我的那些专家他说，哎，卡洛斯，你知吗？又是那些穷的人嘛，他们有 community service card， 他们已经不需要给这5块钱，所以要真正需要帮助的这些人，其实他根本就已经不用给这个费用，反而就是大家能够有这个消费能力的，他们这个可能说比较有钱一点的人的话，现在他们也不用给这些日本的费用，其实造成一些我们国家不必要的一些开支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要看见很多大人的一个月房嘛，其实已经不收这个5块钱的一个费用，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要补贴这些大的企业，我们又去不收这个来增加我们政府的负担吧。所以你看得出来，对这个政策听起来，哎，好像对我很好，但是长线来说，其实对我们国家的负担很大。我们只是我们跟他们的分别就是，我们希望在财政方面，我们是比较理性一点的，比较知道我们不要为了我们现在短线的一些 右位，你造成一些长线的影响。我想我们现在为什么国家的状况是这样子，就是因为之前我们的负债太多，我们现在走不出来，所以这个我们大家真的很希望我们的负债继续去增长嘛，然后好像其他海外的国家做到一个破产的一个状况，这个是不是很我们看见的事情。所以我们有时候要看政策的话，我们不要看哦现在怎么样，我们要看远一点，我们长远的。其实医疗系统我们需要什么，医疗我们是需要更多的医生，我们需要更多的诊所，需要给大家去更快的治疗，也不是说哦我因为这20块的问题，这个就很有时候他们的重点放错吧，我觉得。
1: 明白。好的 ，OK。那我们来看到啊，包括现在国家党在过去多次去强调减税啊、减少监管啊、刺激投资，你认为哈，要大概多久才能够让普通的家庭能够有所感受到？
2: 所以其实又是没有中东的状况出现的话，
1: 可能现在已经感受到了。
2: 对，之前的预测已经是3.3，但是我们知道现在因为这个中东的发展的话，就干脆上延迟了一点，我们复苏的一个部分吧。当然现在那边的状况还是反反复复吧。好像之前是一个好的结果，但是好像今天又改变了一点，所以这些很不稳定的因素还是会对我们带来一定的一个问题。
1: 明白。
2: 所以要是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把我们的贸易的方向我们改变了一点，我们不只放在其中一两个国家那边，我们希望多元化的一个投资，多元化的一个贸易，可以真正带给我们社会一些改变。当然我们在看见我们国家不同的地区，其实好像我们那些郊区啊或者比较城市以外的地方已经感受到一些改变，好像 Queenstown 那些旅游业都是挺厉害的。所以现在是重点是 Auckland，我们奥克兰怎么样可以把真真正正把这1/3的人口可以真正感受到这些改变，不只是那些农民啊，不是那些做旅游的，我们要整体来说大家都感受到，这个才是一个重点。
1: OK。 其实我挺想代表华社去传递一个，因为之前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卡洛斯认为是很踏实的一个表现，然后大家现在会对于国家党总觉得好像就是虚的一些目标比较多，所以很希望能够把一些很务实的信息更多能带到大家的这个视野之中。 对，因为大家其实都是一个国家一个家人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如果能够给一个更切实的目标，能一次一次的去靠近实现，就可能会能拯救那种不断落空的失去信任的一个基础。
2: 对，所以我们一起说在经济方面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去努力，虽然我们在教育啊在这个治安方面已经做得挺不错，但是经济还是大家挺关心那个事情。
1: 没错。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卡洛斯，谢谢你的分享，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这里是我爱纽西兰。
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4: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六月小团体验价999纽币起，北岛3天6月17日、24日出发，南岛6天6月27日、7月4日出发，南岛8天6月18日、28日出发。回中国找中旅0800287888，7月、8月回国轻松游，含机票加酒店加早餐加自由行，全国多个目的地可选。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7月26日广州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7日厦门8日游只要1799纽币。
5: 吃过橱柜的苦，走过橱柜的路，橱柜设计方案选的我想。

0: 三，没那个商业选奥三，丰富经验没有坑。
1: Bost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4: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6: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7: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52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526-7。
8: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9: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啊，这里是我爱纽西兰。接下来的话跟大家再来补充几条消息。第一条消息呢，我们要来看到的是一个女学生的遭遇啊。
10: 是。
9: 她是18岁的一位女学生，她在乘坐一个公交车的时候从奥克兰市中心前往 Albany。结果呢，这名女大学生正准备和母亲会合，一起去看牙齿的矫正医生。当天呢，她也是刚刚给自己的 iTop 卡充值，可是上车的时候却发现啊，没有刷卡成功，于是呢又尝试用银行卡 PayWave 去进行到支付，结果啊这两种支付方式全都失败了。
10: 是的，那当时女孩原本准备下车给妈妈打电话求助，但是呢公交车司机呢却告诉她说没关系，你免费坐吧，于是呢她就留在了车上。但是几分钟之后啊，有一名 AT 的查票员就从双层巴士的上层走了下来，开始进行了个例行的查票，并且要求查看她的 Hop Card。 那么母亲当时就表示，当时其实女儿胸前是挂着学生证的，这个这位女学生呢就向查票员解释说自己的卡是刷不了了，而且呢是司机让她继续坐车的，但是查票员就告诉她这属于违法行为，会收到罚单。那当这个公交车抵达 Albany 换乘站之后啊，女孩也是立刻告诉了母亲，她对此非常害怕，而且会担心自己会留下犯罪的记录。
9: 是，而投诉之后呢，她还收到了150纽币的一个罚单。事后啊，这个女孩和家庭也是向 AT 提出了投诉。担心产生更多的麻烦，所以他就交了这150块钱。AT 在随后的回复之中呢，也是表示他们知道司机确实是允许女孩继续乘车，但是公交司机没有权利去免除乘客的车费的义务。
10: 是，那这件事情呢，也让这位当事女学生的母亲非常的不满。她随后就在 Facebook 上发文提醒其他年轻人说，如果你的卡刷不了，不管司机怎么说，最好直接下车。那 AT 呢，对此也已经做了一个表态，是说罚单是开错了，而且已经进行了全额的退款。那面对媒体询问啊 ，AT 的公共交通运营总经理就表示，在这起事件之中啊，司机和查票员其实都在想着做正确的事情。那查票的时候啊，工作人员是发现女孩没有有效的车票，于是呢也试图帮她重新刷卡，但是系统就显示呢她的 Hop Card 是余额是负数，因此呢查票员就依据当时看到的信息呢向她开出了罚单。不过 AT 后来还发现啊，女孩其实在上车前约30分钟已经完成了充值，那问题就在于在线充值这个 Hop Card 是需要等待约1个小时才能够真正到账这个钱的，也就是说当时系统还没有更新余额的信息。
9: 好的，那大家来看一看吧，您有没有过相同的这个经历哈？您认为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处理的判决是不是合理？要我说就是 delay 的信息太严重了。
10: 好，
9: 我们还是要进一段广告啊，然后咱们继续回来。
6: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7: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8: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7: 金苑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8折，海运5折，品相整柜藏惊喜，09422567垂询详情。金苑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2567垂询详情。
11: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12: 找秦远国际物流，
11: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12: 找秦远国际物流，
11: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12: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11: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12: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13: 杜姐，忙啥呢？
1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13: 哪个学校告诉俺？
14: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1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1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8: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6: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4: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8: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9: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再来跟大家说一条信息哈，
10: 是
9: Max Kimmin 的消息，大家应该还是有记忆的，对不对？
10: 没错，
9: 就是当时我们说到的，他是整个警队的二把手哈。
10: 嗯，
9: 但是呢，这个二把手整体来说就是这完全的这个违纪啊，
10: 是各种问题，
9: 包括有个人的这个不良的一些关系，
10: 嗯，
9: 同时呢，还有的就是这个在手机里面，工作手机里面发现他经常去看的是一些儿童虐待，
10: 是
9: 或者是受教的一些视频。
10: 嗯，
9: 现在呢，随着 Max Gaming 这件事情深入的去被挖掘啊，包括在警队之内更多的去咱们说整改也好，有更多的警员是因此而被查了。
10: 嗯，没错，就是揪出了更多的事情啊。现在因为新西兰的警方的前副专员 Max Gaming 的办公设备啊，此前被发现存有儿童色情以及受教内容，他并且辞职。那警方呢也是随即对内部员工的网络啊使用情况展开了一个全面的核查，最终对3名警员啊是提出了指控。那目前呢，这3人已经被停职，身份呢是均获得临时的保密令，案件呢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司法程序。那据了解啊，在上周公司的时候，一名50余岁住惠灵顿的警员呢是首次在地方法院出庭。那他当时就面临啊2024年1月至2025年1月期间的10项持有违禁出版物的指控。那法官呢也是批准啊继续保密其姓名。那案件呢是延至下月再审，被告呢现在是暂未提出任何的抗辩的。另外呢，2名涉案人员情况此前已经披露，一名60余岁的警员啊是被控2023年的5月至2024年5月期间的 11项罪名，内容呢是涉及强奸的图像、儿童色情以及受教的材料。那另一名呢驻奥克兰的50余岁警员呢，则被控在2023年的8月至2025年10月期间的9项同类指控。相关罪名啊是依据影视与出版物的分级法提出，最高可以判处10年的监禁以及50,000纽币的一个罚款。那警方副专员 Tim Anderson 也表示啊，说内部的人员涉案呢、虽然严重，但是依法追责是至关重要的，体现出对违法行为的一种零容忍。那调查呢也是涉及到海量的网络记录，但是内部的廉政部门呢是由进行独立的完成的，过程的专业呢也是严谨的。那目前除了已经起诉3人之外啊，还有3起案件仍然在调查之中。我的想法呢就是，怎么就能够揪出来3个人又多了3个的这种案件呢？那么本轮的核查呢，总共启动了22起调查，其中呢12起啊已经通过了纪律处分或者是绩效处理来了结，并且有4人呢是在过程之中辞职。警方也称啊，后续将会遵从这种司法的程序，但是暂不会披露更多的细节。那刚好讲到警方的这个信息呢，现在有个搜救系统的一个整改风波啊，也跟大家提一下，就是警方呢在3月12号，其实当时向时任的警察部长Mark Mitchell 提交的简报中就称啊，说现有这个搜救体系的这种运行啊是良好的，无需进行任何结构性的一个调整。那但是仅在2周之后啊，各相关机构便一致同意对系统呢展开一个全面的改革。但这一转变呢，其实源于媒体此前的一个系列报道，内容呢当时是聚焦于直升机的调度、悬崖救援等场景之中。那警方与消防部门啊，长期也是存在着配合不畅、行动延误以及权责冲突等问题。那尽管内部邮件显示啊，2024至2025年期间，这个消防一线多次向上反映，说认为警方呢是刻意边缘化专业的力量，损害救援的效率。但是双方此前啊均对外表示运作是正常的。那警方当时在简报中还明确写道，各参与方均认同现行体系有效，无需整体的变革。但是呢，问题就来了。然而在3月底的时候啊，又敲定了一个改革的方案。警方在同一份简报中啊就提及此前在瓦纳卡开展的一个试点。并且还承认啊，说虽未发现系统性的失效，但是协调环节呢的确有一个优化的空间。那同时还指出，改革将会带来运作模式的一个重大的转变，现在多项的配套工作啊是尚待推进的。现在调整核心呢还有就是强化新西兰海事局救援协调中心对于直升机资源的一个统筹权。不过呢，警方每年仍将负责约2000次行动的一个协调工作，整个项目呢是由 RCC 进行牵头的，预计可以耗时2至3年，但是资金来源呢仍未明确。现在呢，其实大家关注的点就在于什么叫做归因到局部失误，而且否认系统缺陷这个概念，也就是警方此前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但是呢却坚称没有任何的问题，现在呢又重新的自己要进行改革了。那对于报道中提及的多起事件啊，现在警方的代理助理专员就辩称说，问题呢是源于个别执行偏差而非机制本身缺陷的问题。他就举例称啊，说消防人员呢有时会绕过警方或者是应急服务部门，直接去联系这个医疗救护机构调派的直升机，这属于未按流程操作的一种行为。但是呢，就有匿名的机组人员透露啊，警方的决策呢是常受到成本考量影响的。曾有一次水上救援呢，当时他们5分钟之内就可以抵达，并且会配备专业的救生员，结果呢却因协调问题啊拖延数小时。2025年1月份，在 Cromandale 的这个悬崖救援之中啊，其实远在 Waikato 的协调员就误判被困的女孩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因此呢拒绝为消防的绳索小组啊调派应急的飞机。事后呢，警方也是承认其是未充分核实信息的。那警方现在称啊，已经及时复盘并且优化具体的一个流程，但是也以非警方主导行动为由呢，未对此事进行一个专项的总结，相关的评估报告呢也是拒绝公开。那理由呢是披露会影响内部的学习意愿，后续仅对涉事人员呢重申审批的一个规范，未做进一步的一个追责。现在最大的问题呢，还有就是权责和成本上的一个争议了。那警方呢也是向部长强调啊，成本呢并非是资源调配的一个最主要的考量，尽管调用消防团队的费用较高呢，但同时还表示啊，如果消防部门希望拥有专属直升机的话呢，完全可以自行的投资。 那现在呢，也是如比如说像警方这种 EGO 机型这样的一些设备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啊，现在双方都同属于这个搜救行动的领导小组，而改革方案呢，正是在该机构获批的。那警方呢，当时也是称啊，说消防呢从未在会议上去提出一个异议，但是公开的信息也是显示啊，消防高层呢曾在会外呢向警方的负责人去转达一个一线的需求，所以其分歧呢是始终存在的。那讲完警方的这个两条信息之后呢，也跟大家提一句这个新西兰的最新的一个全球首创的一个监控系统的一个信息。那么新西兰呢现在是有一套旨在强化关键海底电缆防护的一个技术系统，也是于惠灵顿的海事运营中心正式上线了。那么该系统呢是可以进行24小时的实时监测的，一旦发现船舶过于靠近这个海底的基础设施呢，或者是从事可能造成损坏的作业的话，便会立即触发警报，并且直接联系相关的人员，提醒其风险与法律的责任。那交通的事务副部长呢也是称其是一个全球首创的概念。新西兰呢大约99%的数据传输啊都是依赖海底光缆的，其安全呢是直接关系到国家网络韧性与整体的安全。那即便是渔具呢或者是船锚这种轻微的剐蹭啊，也可能会破坏保护层，进而会引发大范围的一个通信中断。
9: 是，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国际社会之中啊，海底电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在在关注到的一个领域的一个疆域。那新西兰这一次又是创造了国际的第一个啊，未来的话对于海底电缆的保护，我觉得是政府提出了更多的重视，这是一则好消息。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以及关注，这里是我爱纽西兰，我们每个周一到周五不见不散，
10: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
9: 拜拜。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6: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9: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请关快配送稳。09426-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6-567。
8: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9: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8折，海运5折，品相整柜藏惊喜。09426-5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6-567垂询详情。
11: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12: 找秦远国际物流，
11: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12: 找秦远国际物流，
11: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12: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11: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12: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13: 杜姐，忙啥呢？
1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13: 哪个学校告诉俺？
14: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1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1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8: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168。

0: 好，欢迎回来，欢迎来到每周一这个早上的世上无难事的节目，也是欢迎这个Lawrence 能够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 Lawrence。
1: 大家好，你们好。
0: 是，今天这个曼姐因为有一些紧急的一些事情啊，她可能先出去一趟，所以呢，接下来这个节目呢，今天就由我来先代为主持。
1: 对，我觉得也是第一次可以说跟 Nemo 一块这样聊聊天，我觉得也挺好的，也挺有价值的。对啊，
0: 就平常我跟这个 Lawrence 之间呢，只能说是私底下聊天，但是第一次在节目上进行一个聊天。
1: 对，
0: 但是呢昨天呢我也看到了周末期间啊，其实绿党也是有很多的一些政策动向出炉的。
1: 对，
0: 特别是这个关于这个我们昨天提到的这个新的你们提出的这种税制的一些改革的一些问题。首先呢就是，而且我还记得上周不是审查周嘛，那 Lawrence 估计工作也是非常的忙，那么也如果有任何关于审查周的一些这种话题也可以请您分享一下。
1: 对，咱先说审查周的这一些话题。我觉得因为可能现在从民众的一个角度，对于国会的一些情况啊，或者一些事件可能会更关注一些。审查周也是一样的。审查周呢大家也知道，在这一届呢是一个新的一个怎么说呢，国会去审查预算的一个新的一个动态。
0: 没错，
1: 就是说一年呢可能会有两个周，在六月份，在预算案宣布了以后两周或者是三周以后，就会有一个关于预算的一个审查。
0: 是，
1: 然后在年底呢可能有一些也有另外一个审查，是等于说六月份的我们的审查呢，或者说预算案下来了，从一个国会的角度，从一个专门委员会角度，我们会去问部长，会去问不同的局，说预算案下来了，你们打算这一个预算花在哪一些地方。年底呢，或者说你六月份，或者是你上一次在前一年的预算案里面，你说你会在这一方面会去用这个预算，或者去用这个国家的一些经费，你有没有用到位。
0: 所以是执行或者是履行的一些状况的一种审查。
1: 对，所以在这一届呢，因为预算案下来了，我们会去问一些关于预算的一些问题。可能最主要的就是说，从一个整体来说，这一届的预算案，咱用教育吧，因为教育也是说我比较关注的一个地方，
0: 好啊，
1: 是我的 portfolio 的之一。
0: 明白。
1: 平常因为现在经济的这种膨胀率吧，膨胀率在今年的预算估计可能会高达4%。当然，如果是从一个石油危机的一个角度，可能会更高一些，有的地方，尤其是说像从一个能源啊、电费啊上涨的一个角度。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年在给学校拨的款只达到2%。然后从一个2.5%，从幼教的话是1.5%，这样它根本就没有涨，跟上膨胀率。去年也是一样，去年的膨胀率的预估是2.3%，但是给学校的增长也只是在1.5%。所以从一个学校的角度，学校的经费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根本跟不上这一种市场的这个膨胀
0: 需求，
1: 市场的需求
0: 是。
1: 所以这个也是说其中的问题之一。
0: 明白。
1: 所以虽然整体上，虽然教育啊，可能健康，他们会说哦，你看我们会割进更多的钱。但是很多的这一些新的一些资源根本就没有赶上膨胀率的这一个
0: 追上通货膨胀率。是的。
1: 这是第一点。我觉得第二点就是，如果咱们看最近的这一个国家商业评论，我不知道 Nemo 你有没有看到国家商业评论说2025年里面新西兰的首富一块儿给自己的这一个 portfolio， 自己的 asset，
0: 给他们的资产，
1: 多了270亿纽币。
0: 明白，
1: 这个是怎么一个衡量呢？今年整个新西兰国会新的预算增加才21亿，
0: 所以是它的10倍之多。
1: 从整个国家新加的，这新西兰的首富是它的10多倍。
0: 是的，
1: 所以这就为什么可能咱连接到昨天绿党新发的这个关于税收的一些政策。最主要呢就是说有几点，最主要就是说新西兰其实从一个民众的一个角度，工作已经是越来越，我觉得工作的量度越来越多，挣的钱也不见得说感觉上去涨那么多，
0: 而且生活成本还越来越高，
1: 生活成本还越来越高。所以从一个税的一个角度，怎么去应该

0: 不是说非常平等。
1: 其实 Lawrence 刚才举这个例子我是深有体会，昨天我在准备稿子的时候，因为看到绿党公布了一个新政策嘛，当时这个绿党联合党魁 Chloe 他就专门举了一个例子，他说这个这些很有钱的很有资产的这些人，他们呢好像是百万富翁吧，好像是说
0: 百万已经不算
1: 千万以上，对，然后他是说他们的话每赚100纽币只交9纽币的税，
0: 对，
1: 然后这就刚好呼应了刚才您说的，
0: 对，
1: 就是他，然后呢但是对于教师这些群体来说的话呢，他们每赚100纽币要交22纽币的税，然后这一点呢就是极其不平衡的。
0: 对，这一个不平衡呢也是说我们要就新的这个税的一个政策想去针对的，像刚才尼莫所说的，这里有几点，第一点就是说有一个新的一个超付税，如果你的资产在于就是纯资产在于1000万以上的话，这1000万其实对于很多新西兰人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
1: 没错，
0: 会交2.5%的多加2.5%的税。还有一个就是资本购置税，这个呢会也是说像遗产啊之类的会交更多的，因为新西兰在咱们在这十几年来看，新西兰从一个遗产的一个角度，可能会很多人会以总数高达1.6万亿 1.6 trillion，
1: OK， 那就是万亿级。
0: 对，所以这是一个也说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
1: 明白，
0: 所以从这个角度的话也应该有一些稍稍的一些平等，
1: 是，
0: 但是最主要的就是说从一个公司的一个角度，因为其实很多如果按照世界的一个衡量来说，新西兰的公司其实并没有说交别的地方更多更高的一些税，比如说像公司税，原来咱们最高的公司税的这一个等级是33%，
1: 对，我记得是33%，
0: 降到28%，所以我们会提到会再重新恢复到33%。
1: 明白。
0: 银行的这一个征收，这一个澳洲自己本分就有，可能大家也知道，新西兰除了 Kiwi Bank 或者是像TSB Taranaki Savings Bank
1: 是
0: 之类的，像 ASB BNZ ANZ Westpac 都不是新西兰银行，都是澳洲的银行。
1: 是
0: 澳洲自己本身有一个银行征收，这一个新西兰并没有。我们的我们所提出的呢，就是说有0.06%的银行征收每一年，这样的话呢，也是跟
1: 澳洲
0: 平等
1: 跟上。
0: 对，
1: 我记得是0.06%，对吗？
0: 0.06%，对对对
1: 对对对，我昨天有看到这个信息。那同时呢，还有就是，其实今天我跟曼姐在早上这个玩纽西兰的时候，中间也聊到过，就是我们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关于这个遗产税，还有这个财产税这个问题。其实大家就是比较关心，就是说它的门槛，我记得是百万级的概念，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所以呢，它其实更相当于就是说，会有很多普通民众可能也会去很关心这个观点。
0: 对，是，确实是说会有这一个，如果是说给的遗产之类在百万以上的话，会有一个税。但是首先有两点，第一点就是说，对于这个家宅或者是家庭的这一个农场，这个不包括在内，
1: 所以自住房也不含在内。
0: 自住房也不含在内，
1: 所以
0: 在这一点的话，其实大部分的新西兰人也不会有这样的一个不要会受到这样的影响。
1: 是啊，
0: 如果咱们看税务局自己的按照税务局的数据来说。新西兰，咱们说新西兰有500-600多万人吧，只有1100个人会被受到影响。
1: 是，我有看到一个预估的一个规模，就是1100人左右的数字，
0: 1100人左右，所以
1: 是
0: 非常非常少的。
1: 那你们怎么看待？就是因为昨天你们一提出这个政策之后呢，这个行动党立刻就跳了出来，然后说，
0: 对，
1: 你怎么看待他们对你的反不对绿党这个新政的一个反驳？
0: 我觉得从一个任何一个党派的一个角度，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说我们比较关注的，我们不是说去说一个党派另一个党派你说这个我说这个说来说去，其实对于谁的来说都没有帮助。
1: 是，
0: 但是这一个是新西兰民众想要的，这个从你不敢不管你是说从民调的一个角度，或者是从跟民众去沟通，这种一个人跟一个人沟通的一个角度，很多的人也会跟我们反馈说，这一个是新西兰应该跟上的。就像前段时间咱们的财务部长 Nicola Willis 竟然会说有这种想法去澳洲，去跟澳洲的巨富说，你们应该给新西兰投资更多的钱。

0: 因为新西兰是他们管它叫一个 tax haven， 那就是说是一个
1: 避税天堂。
0: 避税天堂
2: 是的。
0: 在这样的话，我觉得如果新西兰从一个个人一个角度来说，从一个如果说民众们打工阶级的一个角度说，为什么新西兰会变成一个避税天堂呢？我觉得这个并不符合新西兰自己本身的一些价值观，也是跟新西兰自己现在民众们所承受的跟承担的。如果你看从一个不管是从一个电费的角度啊，从一个物价膨胀啊，或者是任何生活危机的一个
1: 生活压力的感觉，
0: 生活压力的一个角度，为什么说像Fonterra 可以一直在这样的话，并没有任何条件的一个情况下会给他们的 stakeholders 赚越来越多的钱，
2: 明白？
0: 但是新西兰的黄油跟奶酪啊，或者是牛奶一直在增长。
1: 就是民生并没有得到改善，但是真正意义上那些上层阶级却赚得越来越多。
0: 确实是，确实是。而且我们这几年，就像咱们我刚才所说的，在一个国家的商业评论里面，咱们也可以说确切的看得见这一些这些事实吧。
1: 明白，就是这种变化的感觉。那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条消息，就是比如说工党他们也对此进行了个表态。工党是说跟你们之间的这个合作非常融洽，但是呢他Hipkins 他是明确提出他是不会考虑到像遗产税和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购置税这个概念
0: 的，或者是这种科技巨头税，这个也是说
1: 是
0: 他们也没有提到的。
1: 其实我个人呢，我是很认同科技巨头税的，但是您怎么看对 Hipkins 他提出的就是否不太认同这个遗产税的问题呢？
0: 但很多的时候你就像刚才所说的，你一个党派去说的话，其实根本就说白了哪也不对哪。为什么呢？因为你并不是你作为一个党派，你不是说你有这一个可能性说哦我们坚决不做这个不做这个。
1: 是。
0: 因为很多的时候咱们也知道新西兰在一个 MNP 的一个
1: 制度环境。
0: 这得看大家，这得看民众了。如果说民众们说我们希望可以看见绿党所推出的这一些对于未来的一些想法，对于税收的一些想法跟税收的一些改革，在这种情况下，那应该是民众们说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这一方面，那样的话在今年的大选里面也可以说在这一方面去投票。最后真的怎么去不同的党派
1: 协调
0: 之类的，这个得看选举以后。所以任何一个党派也到现在没有这个资格可以说哦我们不会去想这个，我们不会去想、这个、
1: 明白。因为即便是这个党派他之前说再斩钉截铁，他也可能会有一定的变化，因为这个联盟内部的协议啊，或者是一些合作的问题。明白。那么说了这么多关于这个我们这个绿党新出的这个新政啊，还有新政策啊，还有包括我们刚才讲到审查州的一些您的一些发现，其实我们也想看看啊，其实最近啊，就是关于工党，就是因为他也是你们的合作党派嘛，那么工党最近啊有一个候选人，他不是这个叫 Rakesh Naidu 嘛，
0: 对，
1: 他是这个也是高级警司，他是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争议，包括像这个警察部长 Mitchell 他也是在周四发表讲话的时候啊，否认了他和这个 Chambers 是以任何方式去联手对抗工党候选人的一个说法。那他真的违背了汇报流程呢？你怎么看这个问题？还有就是对于这个 Naidu 的争议呢，是不是一个新西兰对于不同种族歧视或者分裂的一个这种缩影或者雏形呢？你怎么看？
0: 我觉得从这一个少数族一个角度，并没有。但很多的时候，其实像尼莫刚才所说的，可能会跟一些不同局的一些内部的一些报告啊，或者是一些跟一个局或者是内部的一个回应的一个程序吧。
1: 是，感觉就是一种流程程序的。
0: 对，所以在这一点的话，我觉得不管是说从这个工党的候选人，还是说从警察部长啊，或者是警察局的这个角度，很多的地方其实咱们也可以看到，针对一个人的话其实对谁都没有帮助，说白了但很多的地方你作为一个部长来说，你不管是哪一个党派，历来哪一个部长在选举的时候不会是说哦，有的地方也以一个部长的一个身份
1: 是
0: 去说一件事情。
1: 理解。
0: 咱们也可以看见说很多的地方在这一届政府里面用一个 用一个评论或者一个宣传，比如说像我们经常看见教育部长啊，或者司法部长啊，会用这一个角度会说哦，你看我们这届政府做的多好怎么样，其实也是说为自己的一个党派去做一个宣传。所以很多的这些一些地方的话，从一个新西兰选举的一个角度，这一个底线是其实是非常不透明对。但觉得从一个少数族裔的角度应该不会有任何的这一个分裂的一个状态，
1: 明白。
0: 但我觉得很多的地方咱们不光是看这一届，我觉得有的时候那样的话，其实如果国家党这么去说的话，国家党也应该自己去反馈一下，看看自己的候选人里面也没有一些这样的现象，也没有说也是说被一个局去，任何一个党派都会有这样，有没有说被一个局或者是被一个公共部门或者是用一个公仆的一个身份去参选。但作为一个新西兰一个民主的一个政策里面，我觉得如果你作为一个公仆你投选的话也应该是理所当然的，
1: 是。
0: 但是如果国家党这么去处处逼人的话，我觉得很多地方可能也应该自己做一些反馈，可以看一看说是不是自己的团队里面也有这一个。其实有的地方可能会我已经看见有的国家党的候选人其实现在还是在不管是国会或者是一个局或者是在一个局长的办公室里面的，还是继续去持工。这样的话我觉得说你去参加一个会议啊或者之类的话，你真的是说用一个公仆的一个
1: 身份
0: 去呢，还是说你用自己作为一个国家党的候选人的身份去呢？
1: 是。
0: 所以很多的地方这一些我觉得大家都应该自己去冷静下来去考虑一下。
1: 其实这件事情在上周发酵的时候就产生了很多的一些争议，就是大家都在说如果他只要是内部的这个行政上的流程是没有问题的话呢，你就不应该从这个角度去指责他。因为呢那如果这样说的话，很多舆论甚至会讲，就说哎，那你们怎么不说你们这跟印星之间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啊等等，还有包括你们的内部的这些有其他族裔的候选人的问题呢，你怎么不公开或者说不去应对这些问题呢？其实这些也是产生争议的点。
0: 而且很多的地方我觉得在这一个争议之中，很多的时候让我比较也不光是出头吧，让人比较咱们说烦的一件事情，
1: 明白，
0: 就是很多从一个新闻报告的一个角度，这种议员跟议员，议员跟候选人，局长跟议员，局长跟局长，总理跟副总理，这种耍嘴皮子，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变成了一件被报告的一件大事。
1: 是。
0: 但真正去应该去针对的，比如说从一个警察局的角度并没有看见说哦，警察局虽然有不同的投资不同的经费，但是咱们看2025年他们想达标的500个新的警察并没有达标。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很多的地方从一个媒体的一个角度并没有说针对一些可能让大家更关注的一件事情，而是去针对一些鸡毛蒜皮这种人跟人之间的一些
1: 扯皮的事情。
0: 这样的话我觉得总体对于民众们，对于议员或者是候选人或者是咱们新西兰的政治系统的
1: 其实都不利，
0: 信赖度也会让他们去更下降一些。
1: 没错。而且给我的感觉也是耗费大量的社会资源，就是一直在争论一些这种事情。就像刚才 Lawrence 所说的，其实真正应该关注的是政府的政策执行的如何，还有就是真正的民生有没有得到改善。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500个警察你有没有真的达标，然后呢你有没有真的让治安得到改善，这个才是大家最关心的点。
0: 对，
1: 对。
0: 而且像很多在去年在上一周的审查周里面，我们也会问司法部长，当时我就问司法部长，因为他们会说哦，你看现在新西兰进监狱的人越来越多了，这样的话对于那些人的
1: 负担
0: 也会越来越高，因为那样的话政府在预算里面会要拨更多的这方面的款。当时我就问部长了，我说有没有任何的国家是靠监狱而去降低犯罪率的。当时部长
1: 怎么答的呢？
0: 不肯回答。
1: 哦。
0: 当时我说部长不肯回答，我说行，那局应该有这一些的数据对不对？当时我就问局，然后当时他们也一直磕磕呜呜的不肯回答。但是最后走的时候我又多问了一句，我说我刚才问的这个问题你们谁能回答，有没有任何的一个国家说可以依靠监狱 让更多人进监狱的一个角度去降低犯罪率。当时就可以看见，其实在司法的局的里面一个人就跟我家这样摇头。
1: 哦，
0: 所以像这一些的事情，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并没有说可以更媒体会更关注一些。
1: 明白。
0: 所以这一点就像刚才尼莫所说的，让我也比较怎么说呢，
1: 有点就是怎么说呢，我也能理解，就是类似于我们真正要聚焦的
0: 重点，
1: 对，抓不住重点，哎，抓不住重点这个感觉是可以用来进行汇总的。
0: 对，
1: 那么其实刚好我们现在也想聊聊，就是关于，因为我们也讲到了，就是说其实大家要真正的去看到那些隐藏在我们真正民生问题里面那些真正的问题，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就是最近啊也看到一个最新的数据，就是新西兰的青年的就业形势啊是持续承压的。
0: 对，
1: 哎，这就是要讲到失业率的问题了。当前这个青年的失业率啊是已经升至了17.3%，是30年来的最高位哦。那政府呢是希望通过扩大职业培训和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来创造更多的岗位，但是呢工会就认为啊，仅靠像修路啊这些公共项目是难以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的。那澳大利亚较高的工资和更广阔的就业机会同样也可以吸引更多的新西兰年轻人离开。那 Lawrence 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0: 而且好有好几点，因为这件事情也是说一个比较复杂的。第一点就是从一个失业率的角度，因为咱们看见今年的预算里面一件比较大的事情就是说把这一个最后这一年免费学费给删除了。
1: 有看到
0: 这个很多的地方其实说让新西兰的青少年没有更多的这一个贷款的一个负担。因为很多的时候可能大家觉得从当时上几周的时候跟吴姐也谈过这一件事情，就是说从一个华人的一个角度，可能很多的时候家里说孩子们上大学是应该家里的一个负担，这样的话家人会去付这一个学费之类的。但是新西兰普遍的家庭会让孩子们去用这个学生贷款，然后去自己去创路，自己去交这个学费，
1: 是，
0: 但是会给孩子们带来很大的一个压力。即使说华人的一个家庭，可能会有的人会说哦，我们会承这个负担。作为一个家庭，作为一个父母来说，我们这个负担是应该我们来承受的。这样的话，其实很多的时候，如果能让父母少一些这一方面的负担，给学生有一年的免费，当然绿党认为应该每一年都应该是免费的，因为这一个从一个世界的一个角度，世界人群的一个角度，应该是说，不管是什么的教育都应该是免费的，不应该每个人都有这个资格去参加
1: 鼓
0: 励受教育的。
1: 对，
0: 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孩子们出来了以后已经贷了很多的款，现在可能平均的孩子们的贷款从4万到7万左右。得看是不是光是说学费啊，还是说生活费一块贷。
1: 是的，
0: 这种情况下孩子们上完大学了以后会用更多的，你找不到工作的话你得去交贷款，
1: 是，
0: 没有这个能力的话你只能去别的国家去找。像新西兰现在刚才像尼莫所说的失业率，青少年失业率已经这么高了，
1: 创了一个新高、
0: 这是点。第二点就是很多的时候这一届政府会说哦，我们让私家公司进来以后，我们让这一个，第二的话他们会创更多的业。但是我们不管是说在哪一个预算州，我去问部长局长任何的人说，你给我一个准确的一个数据。你说你让私立的一些公司进来了，或者是修路啊或者什么的话，真正创了多少业，真正有多少新的职位。因为我们可以看见你的数据，今年你的财务预算里面又说要在公务员的角度要多让差不多9000到10000个人下岗，
1: 要裁接近一万人，
0: 将近一万人。
1: 是，
0: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这个是我们的数据，但是你同时你没有给我任何的一个数据说你真正在新西兰，你有，不管你说新西兰的一些自由贸易协议啊或什么的，真正创了多少业，
1: 是，
0: 并没有。
1: 对，
0: 只不过我可以看见是新西兰，咱们刚才所说的新西兰的首富巨富，
1: 对，
0: 反而在他们自己的 asset 里面，自己的资产里面，会在这每一年跟每一年的翻番。
1: 是，就是我感觉他很多东西就是就像刚才Lawrence 提到的就是目前的一些预算案啊，包括这个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大财公务员这个问题，其实他给出的一些解决方案吧，我乍一听我是觉得听起来好像是有正确的部分。但是呢很多落到实处的细节我得不到。比如说他说这个公务员要从6.45万人大概裁到5.5万人。那他的给出的理由呢是，首先有大量的冗余，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可以用 AI 去大幅提升生产效率。但是呢可以 我们首先想到就是如果你能够用 AI 大幅提升生产效率的话呢，我们需要看到它真正能够去落实到的例子、
0: 嗯、
1: 比如说你真的能够用 AI 去 减少多少人，但是呢、
0: 嗯、
1: 给我们的感觉是现在 AI 这个发展阶段呢、
0: 嗯、
1: 它并不能够做到完完全全去替代。那怎样才能够说哦，你但是你现在给出的答案呢却是 AI 已经可以完全做到了，所以就会让我们就有一种哎，好像听起来似乍一听是正确，但是没有一种落到实处的细节的部分。
0: 对，
1: 对，
0: 而且这也有两点，我觉得第一点就是如果咱们看见例子的话、
1: 嗯、
0: 咱们看到澳洲的一个例子，澳洲在用 AI 从他们的一个福利部门用 AI， 最后真的是说现在被曝光说因为用了 AI 而出了人命，这是第一点、
1: 嗯、
0: 第二点，如果看一个新西兰的例子的话，新西兰在前几年，我估计2023年停止，可能就在2018年到2023年的话 ，ACC 在用一个 AI 的一个程序叫做 Case Management System、
1: oh.
0: 去审查一些案子，最后五年以后，他们决定说。不行，没有办法用以现在的 AI 的科技来说，出的错误太多了，
1: 对，
0: 而且给 AI 的自己本身也压力越来越大，因为出的错误多，所以很多的人会更
1: 倾向于
0: 啊或者之类的，
1: 是的，
0: 会有一些这样的问题，所以现在。ACC 改回像原来似的、
1: 嗯、
0: 用一个人跟人之间的一个 case management 的一个系统
1: 审核
0: 的一些系统，
1: 明白。
0: 而且第二点就是咱们刚才也说的关于绿党最新想提出的一些税的一些政策之类、
1: 嗯、
0: 对于科技巨头，因为你说你 AI 你任何的一个政府，你不管是说 Facebook 啊或者是 Instagram 呀或者是 Meta 呀或者是 AI 呀，你一个政府去用巨款去在这一方面去投资，
1: 是，
0: 但是这一些公司根本就不在新西兰去收任何的税，在这种的情况下，你不光你真的是有一点像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感觉，你一方面失业率提高了，因为你用 AI 去取代这一些人、
1: 嗯、
0: 第二点就是你
1: 钱还被国外的公司赚走，
0: 还被国外的公司赚走了，
1: 是，
0: 而且第三点，如果你看的话，新西兰的教育的方向就是说的、
1: 嗯、
0: 教育现在越来更说大家会说哦，我们应该去学更多的知识，你给他们教的这些东西以后如果真的是会被 AI 取代的话，因为咱们现在你看见有的时候你用 Google 啊之类的，你可能会比你在学校学的会
1: 怎么说呢？
0: 不是说更深入一些，可能会知道的可能更多一些，
1: 好像更广一些，但是可能是否能够深入也是一个疑问，
0: 所以应该咱们教孩子呢，不是说知道更多的东西，而是怎么去分辨什么是什么是非，
1: 是的，
0: 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1: 非常同意。
0: 所以在这一方面的话，其实现在的教育尤其是这一届政府的教育根本其实没有跟不上这一届所想教的东西，就是以后这5年10年都会被淘汰的东西，
1: 没错。
0: 所以当然我觉得从一个教育的角度基本是非常重要的、
1: 是
0: 咱们基本的一些语文啊数学这一个是不能否认的，
1: 对，基础
0: 是重要的，但是你之后基础累积之上你应该去教什么、这一届政府所想象的一些教育的方向并没有到位。
1: 是，而且刚好讲到 AI 呢，其实我的也有非常明显的直观体会，就是我感觉 AI 有时候它会斩钉截铁的跟你说一些虚假的、或者是虚构它自己虚构的东西、这个就是我最大的一个疑问，就是它如果说 AI 能够真的取代掉很多公务员的人力的话呢，那么怎样去解决这种 AI 虚报的问题，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难点。
0: 给 Nemo 再做一个例子，就是也是说上一周咱们预算周的所提出的，这个是跟 Crown Law Office 是一这个皇家法律这一个机构，再加上跟司法部门，
1: 明白，
0: 当时就会说因为更多的人可能会用 AI 去用自身去代去等于说代表自己在法院里面或者是一些案子之类的一些、当时他们就会反馈说，其实我们会花很多的时间跟很多的这种经费吧，也是时间也是说也是金钱，对不对？因为很多会花很多的时间，有的时候因为你用 AI 所发表出来的一些 case， 就是说一些以前的案子跟例子其实都是假的，
1: 哦，
0: 所以他们有很多的捏造的、
1: 哦、
0: 所以他们有很多的时间说这一个案子是真是假，
1: 嗯，还得去辨别，还得额外花这些时间精力去辨别。其实还有，刚好您一说到 AI 啊，我还有最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在上周的时候、
0: 嗯、
1: 说这个警方呢是正式弃用了一个这个叫做语音的一个转录的软件，好像是、
0: 嗯、
1: 就是类似于它可以翻译翻译并且进行这种就是确认那些比如说像毛利啊一些人他们说的话、
0: 嗯、
1: 然后呢当时呢警方是正式弃用了，原因就是因为这个 AI 工具啊它就是出的错太高了，
0: 对，
1: 所以呢老是会造成误解，
0: 对，
1: 最后呢不得不重新把这个弃用，重新改用以前的这种人工的这种状态的系统。
0: 很多地方可能咱们也用这一些
1: 就类似于语音翻译
0: 翻译
1: 啊
0: 之类的，
1: 对对，
0: 很多的地方如果是说比较简单的一些事情，可能会还可以
1: 比较准确，
0: 还要比较准确、
1: 啊、是，
0: 但是如果任何比较比如说专业的用语之类的、
1: 嗯、
0: 或者是任何一些口头语，很多的地方并没有说翻译不准确，因为真正只用一个人跟人之间的可能有很多地方也会一些翻译的一些差距
1: 啊。
0: 我觉得我最常用的一个例子就是，咱们如果说从以一个中国人的一个角度，咱们会一直在说哦上火了，
1: 哎，是
0: 这么多年我在新西兰差不多快30年了到现在我还不能准确的把这个上火翻译成英文，
1: 没错啊、在我看来也是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啊，说实话。对，那么对，其实我们今天也聊到很多，比如说关于绿党新政策啊、
0: 嗯、
1: 还有包括我们刚才讲到一些
0: 审查州
1: 的一些信息、嗯、还有包括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跟现在前沿技术、
0: 嗯、
1: 但是又跟现在政府一种相对比较矛盾的态度一些对比，还有目前一些民生的相关的话题，比如说失业率的问题、
0: 嗯、
1: 聊了很多，然后呢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问题或者说一些事情希望这个 Lawrence 能够继续分享、
0: 嗯、
1: 不过时间的关系呢，这个今天这个世上无难事只能到这里就结束了、
0: 嗯、
1: 但是也是再次感谢 Lawrence 能够跟我们分享这么多一些政府也好还是审查州也好、
0: 嗯、
1: 其实还有大选相关的一些信息，谢谢 Lawrence。
0: 谢谢你 Mo。 对、
1: 嗯、那我们就希望下周一能够再见到 Lawrence、
0: 嗯、
1: 然后呢能够再一起探讨更多关于大选的一些信息。
0: 对，而且当然不管是哪个党派的话也会看见，大家也会看见更多的一些关于选举方面的一些政策被宣布、
1: 嗯，
0: 所以呢也是说希望大家呢也可以用这个机会去看看不同党派的一些宣布，然后用一些关于实际啊或者是一些从一个政治的一个角度为自己去想一想今年的大选的一些投票的一些方向吧，
1: 使用实力或者数据来进行佐证。
0: 对，
1: 嗯，那好，那再次感谢 Lawrence， 那我们就下周一世上无难事再见了。
0: 好，谢谢 Nemo， 谢谢大家，祝大家每周愉快，
1: 拜拜。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巨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 021-145-9803。

冲浪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

0: 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家的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本地欧米伽举行采访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18，27707118，钟小姐。
1: 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不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363。北岸金源 BBQ 粤式烧腊，脆皮美味，相伴万家。0278699888。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